这个娱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穷站节目连刷几啊天，今天拜五嘛，连刷几啊天哦，拢是这礼拜呀，哦，这礼拜应该是无错，伊按记的应该无错，拢足烧热，我热到暗下你那是无开一点啊冷气哦，会困未起，然后。

哎，专家讲哦，伤过烧热哦，伤过翕热啦，翕热啦，哎，咱咧长辈吼，讲了嘛，变甲真朴素，啊，因为哦，足压杂个呀吼，所以呢，哎，足朴素诶，哎，天气吼，哎，甲咱咧体感温度真正有差，体感温度吼是咱身躯诶感应，而且体感温度是咱身躯感应吼。气温啊，个有湿度，总讲咱厝内那是啊，这种未通风啊，啊湿湿啊，足烧热，你都会感觉足压杂的，足艰苦的吼。你真正有这种的感觉，因为一按日下吼，伫办公室家呢有电风，吼、哦，不是有电风啦，有冷气，有冷气通吹哦，很舒服啦。啊，那暗时啊转去吼，无冷气啦，哦，所以呢真热，吼、哦、真湿热。所以迄种感觉会出来，体会会出来啊！啊，今仔日诶，卖啊嘛讲，今仔日下早来上班的时阵哦，都拄着大雨，涂骹都澹澹，就开始落雨啊！再骑奥托拜吼，嘛无几分钟呢，雨就足大诶哦，啊，佫有风雨交加啦，吼！啊，昨下暗呢，伊安都感觉较凉凉啊，迄电风哦，哪得胖诶？迄气温吼，那降落来呢，有迄种感觉，但是无明显吼、哦。今仔日就感觉吼较舒服啊。啊，昨昏嘛讲吼，因为风面的关系，所以拜五拜六礼拜受着风面的影响啊，会落雨气温就下降。啊，这风面吼，就是带来的是冷空气。拜一卖落雨，还是因为风台上挖根吼。这气象署吼，来拍拍手，真高，真准，好、哦，真准。啊，受到风面的影响啊，啊，搁有咧，经过烧热，所以中岛过了啊，有迄对流雨吼。今仔日吼，各地呢拢是短暂的落雨，而且是强降雨。强降雨就是吼，突然间落足大。足大的雨啦，吼！气象署哦，在10:35哦，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吼！啊嘛，特别的提醒啊，南投以南、南投以南的南部哦、东部、吼、哦、东南部的山区，吼、哦，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雨势吼，会影响到暗时啊。阴暗哦，各地哦拢有落雨，拢落雨，唔是干那咱台北只大家吼，即、這个方面影响诶，讲即、這个全台湾拢有影响着啦吼，今日透早就是啊半暝啊啦，然后早暗诶半暝啊吼，开始啊中部以北先落雨，啊这雨呢延续到。下晡来到南部今日干阿拜五，明仔是拜六，哦、拜六礼拜，这两天吼拢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但是这是强降雨，落雨过了后吼，这个气温啊就下降，因为大落来是东北风，北边的风较凉啦，吼、哦，这个气温下降，像就即卖外口呢都有较凉啊啦，较凉一点嘛，无过到39度、38度，哎，剩28度、31度左右，啊，南部呢啊，佫有32度、35度，吼、哦，这个日头会出来啦，吼、哦，风雨过去，日头就出来呀，啊、哦，这个。全世界吼，全地球啊，最近呢，拢同款吼，拢同款是啊，真烧热，真烧热。伊安看到吼，迄资料讲啊，印度48度、48度，这敢是真啊？真正哦，真正哦，吼，印度48度啦，你看，这是要安怎活嘞？哦，出来吼，若是讲有冷气啊，开一下冷气会较。凉啦，较舒服啦。啊，那无冷气吼，会当考虑吼，考虑啊买一个啊，迄种诶，冷风扇吼，都、就是伊诶电风啊，哎有带吼带冷风诶，起码会比吼，就是拢是啊，些咧烧风诶电风诶较舒服。

0: 面线，黄色点做成的歌。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

个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咱六月份的健康工作，六月份的健康工作是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咱即摆要讲啥物主题啊？即摆的主题即嘛真难得了哦，要来讲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肛门的疾病一般就是痔疮啦，大肠癌真可怕呢。大肠癌在咱台湾哦，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定定排在头前啦。大肠来生癌细胞，这是最可怕的代志。平常时咱都要保健，暗通和癌细胞在大肠这大家行。咱邀请的是生活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生吼、半工来带咱演讲，演讲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你伫外口。

哦，真不容易哈，听会到哦，这种的免费的医生来演讲，听众朋友，你会当来听，学到知识都是你的，知识你家己用，你买当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真难得啦。你若要去看资料吼，看个目睭花啊，不一定看有，医生来跟咱讲，来跟咱分享，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6月11号拜四下晡两点啦。听众朋友踊跃啦，提出甲医生哦询问，听演讲，真假的知识都是你的。

这是蔡秋凤跟陈百潭所唱的《当天说皇帝》。皇帝在做什么呀？皇帝哦，以前古早的皇帝啊，规工敢那无什么代志做啦哦。哎，欢迎听众朋友，搁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一安度假来出去啊，倒地哦，看到外靠出日头，地面上哦，嘿，对面呢，迄、那个快速道路吼、哦，拢哒哒。打打表示讲日头就炎的，所以呢，在透早的雨，哦，地面上的雨水哦，拢吸打去啊。天气如果变，真烧热啦，但是这无稳定哦，吼、哦，有可能较淡一下啊，哦，如果落大雨啊，这一阵一阵的啊、哦，这天气啊，这几天来哦，非。

常的烧热，今年还有肾阴现象，海水较烧，海水的热度，海水的温度较高，所以吹那海风过来后，就是真烧热，今年会真正真烧热，连续几个天会烧热，大家都话很热，很受不了，说这个台南的热浸啊，

呀，这个海风吼，介远啦，就是无风啦，因为无风的关系呢，所以呢，伊迄个所在就较小热，新北市、台北市这嘛有38度以上的高温哦，嘛怕破掉吼，这个130年来5月份上悬的高温的记录。啊，咱知影吼，这真天气真烧热，咱都卖出去外口吼去晒日头吼，厝内爱通风，穿好较凉的啦吼，穿差穿较凉的啦哦。啊，但是吼，迄茶。好，茶爱啉，茶爱啉。啊，唔过吼，即卖呢，煞有讲有人吼，因为咧茶啉唔对，吼，煞呢不舒服啦。因为吼，一直啉，一直啉，吼，一直灌水，一直灌水，一直灌水，灌一个哈，煞造成吼电解质不平衡。啊，电解质是啥物？电解质就是吼，咱讲迄微量元素哈，含像钠、钾、镁、钙。啊，这种算是电解质，算是矿物质、矿物质啦，哈。啊，这物件，钠、钾、镁、钙，这些矿物质、这些电解质呢，这是哈、做这个神经的传导，哈。啊，还有啊，肌肉协调、心跳，哈、心脏肌肉跳动的稳，这个稳定性，以及大脑的功能哦。有关系，所以讲那些啉水啉伤济啦，啊，咱这个就会啉水啉足济，就会一直去找便所，连带就从身躯内底遐电解质哈，遐这个、电离子哦，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都会老化掉啊，哦，都会白掉啊，所以对。电解质不平衡，这个时阵吼，会出现的是头晕、冰白、心脏砰砰菜啊，啊，甚至呢意识混乱，人吼都未清菜啦，啊，意识了乱去啊，哦，心率不整啊，心脏砰砰菜啊，有一个就是心率不整，再加上心脏肌肉哦，无正常收缩，无正常哦，有关系啦，甲大脑功能啊，哦，无正常有关系啊，所以呢，那么。补充水分吼，建议就是啊，少量多次，每一摆卖啉伤济，啊加啉几摆啊，哦，唔通等下到嘴大甲啉啊。啊，那是呢有老瓜了，老真济，啊是啊，走便所，啊走便所，一直啉，一直走便所吼。啊，你一旦啊补充一寡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啊，啊电解质的水分是补充电解质上紧的方式啊。电解质的水分哦，对啊，今嘛吼，你去买一种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内底哈，拢会最少添加一挂电解质，吼，啊，搁有外口买迄个电解质的口服锭，啊是电解质的粉，吼，会当补充，哦，啊，你这都带泡泡的来啉，这个西药房有买，吼。啊，上方便上简单的就是运动饮料，啊，你这运动饮料得买一挂。放在厝诶，吼，啊，真烧热，要啉水诶，你就得透煲，用咱的白开水，吼，这个用咱的冷滚水，啊，来透回煲，安尼来啉，吼，爱透煲啦，吼，啊，搁有诶，那是讲，这个人诶已经掉痧，吼，去病院吊大动诶，迄透明诶，迄种诶哦，诶嘛是啊，这个电解质补充液，哦，一般迄是爱医生，吼，医生。来这个出医生开的药单，该当摕到迄种电解质的补充液，迄条吊大档诶。啊，咱要安那知影讲哦，咱身躯欠水，需要较食补充水分啊。有几个现象吼，你会当啊注意一下吼。第一个就是嘴焦哦，这个嘴的口臭啊，嘴啊歹味较重。哦，这就是欠水啊！哦，嘴大嘴唇大哦，这就是欠水啊。第一个情形，第二个就是皮肤大大哦，啊面红红，这嘛是呢欠水。第三个就是旧筋啊，旧筋哈，跟电解质不平衡有关系。第四个是啊，发烧畏寒哦，这嘛有可能就是啊，你身躯内底欠水分。第五个是特别想要吃甜的物件。啊，第六个是头痛，反应变慢，走路未知哦，这嘛是啊，这个电解质不平衡啊，这嘛是欠水诶，一个竞争诶，一个就是讲欠水伊个
伊诶表现。

欠水的表现，身躯内底欠水的表现啊。啊，咱平常时啊，吼，咱伫食的这个食物内底吼，含有诶电解质啊，定定人伫讲的啦，哦，钾、钠、钙、镁。这拢是电解质，哦，钾、钠、钙、镁、电解质。啊，你若是讲有这个哦，真烧热的时阵，啊，你吼哦，啉足侪水的，啊，补充一个啊，运动饮料，这是上简单、上简单的方式，吼、哦。啊，等你食，吼、哦，食这个食物，吼、哦，加食像像诶，金蕉，哦，白灵啊菜，哈、啊，鱼、豆腐、牛奶，哈、哦，豆啊类的坚果类。这种有哦，钾、钠、钙、镁在成分啊，安尼你身躯内底电解质，较袂啊流失足侪，欠足侪。

0: 这首歌曲是陈随意所唱的歌《心落雪》。
1: 哎，你敢有较凉一点嘛呢？今嘛吼，外口看起来去正常热，伊就开始热起来呀。哦，来讲到中岛听众朋友，你食啥物菜食？马铃薯啊，来煮咖喱吼，真的很好吃。伊阿妈真爱食咖喱，但是呢，这个爱得拎起。冷气房内底食啦，啊那无吼，敢那正常热呢啊！在食饭吼，在外口啊，无冷气的所在食哦，哦，就想要较紧来食食，紧入来冷气内底啊！咱即马对冷气的依赖吼，真正是啊，非常的这个大啦哈！诶，马铃薯吼来煮咖喱吼，啊是讲马铃薯来这个卤排骨啊，这种是啊，真。传统啊嘛，讲是真好食的料理吼。哎，马铃薯主要是因为伊哦是淀粉，伊嘛有营养素啦，伊的淀粉吼，规条拢是淀粉，所以讲诶，会当让人食饱，吃得饱啊。马铃薯啊，人去大医吼，去大医研究讲吼，是的，西元前五千年到西元前八千年。就开始哈，人工来来种。这是哦，本来是野生的，啊，因为呢，一家啦，家饱啦，所以讲哦，就来提顿来种啊，这种啊，马铃薯即卖吼，已经唔知有几啊百种的品种啊，哦，在全世界啊，马铃薯哦，按对生出来的，得秘鲁遐吼先。有马铃薯的，啊，刷来就是哦，在西班牙吼、开始呢，向全世界啊去征服，就是讲去全世界啊去冒险，去找路啊，找这个新的殖民地啊，将马铃薯啊带到欧洲，带到欧洲了后，再个带到美洲、亚洲才拢有啊，所以你去这个澳洲哦，你买食到马铃薯，上点点食到的马铃薯哦，都、就是诶薯条，嘿，薯条哦，全世界拢爱食。啊，这个马铃薯哦，伊哦拄啊开始哈、来到英国的时阵呢，是哈、刚才要看伊的花呢，啊，这真奇怪啦哦，啊，因为在十九世纪哦。澳洲人诶，人口愈来愈侪，马铃薯唔甲变作是重要诶食物啊。马铃薯哦，今嘛呢，伫即个全世界吼，拢有种，拢会当种哦，嘛是重要诶作物，农作物之一啦啊。你唔当以为讲马铃薯哦，伊就是安尼。哦，话个真平顺哦。讲在西元哦，1845年到1848年哦，迄阵啊呢，吼、哦，这个马铃薯哦，真紧哦，掉边哦，哦，啊，这个迄个时阵呢，造成着吼澳洲遐大饥荒，因为没有马铃薯可以吃啊、哦。这个马铃薯哈、来到中国哈，应该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齁迄个时阵啊齁迄个时阵齁传入来啦，所以嘛无讲真久齁无真久齁马铃薯是

0: 荷兰人，荷兰人带入来台湾的啊，啊，咱专业的栽培马铃薯哦，1914年那是1914年日本时代啊，日本时代诶，专业的在在种马铃薯，马铃薯的应用哈，有碳水化合物，提供荷兰人的能量。热量哈，啊，其他营养成分啊，个有蛋白质啦，哈，矿物质诶，磷甲钙啊，维生素丁丁啦，啊，啊嘛有维生素 C 啊，啊个有 B 群啊，所以马铃薯嘛算是诶真好诶，农作物真好诶食物啊，啊咱知影吼，咧马铃薯吼咧买吼，敢那爱较注意诶，唔通互伊发芽，因为发芽吼。迄阵啊，冬伊发芽，迄阵啊呢，都有哦，龙葵碱，龙葵碱哦，是一种对咱人类来讲是一种毒素，因为咱身躯，咱人的身躯哦，无法度接受这龙葵碱这个物件。啊，但是吼、哦，马铃薯啊，无互伊发芽，阁真困难呢，因为伊就个剥芽呀，吼啊。哦啊人诶，中华安全永续发展协会诶理事长啊，伊讲吼，马铃薯拄啊开始剥芽哦，敢若迄细细点啊，一点点啊，迄啊吼，伫外皮出现一点点啊，啊像啊剥出来迄芽眼，迄个时阵啊个算是安全诶，吼，但是迄个芽眼吼，迄个一点点啊，迄个芽啊开始生长啊，甚至呢出现哦，甚至已经生出。叶啊出来，迄个时阵都袂因咧食，迄个时阵呢，就是讲哦，迄个龙葵碱已经哦生出来啊，已经形成啊啦，已经形成啊啦。龙葵碱哦，因咧本身都是真少量，真少量在马铃薯内底，啊，即卖日头那少，啊是讲马铃薯啊，放久啊，一开始哦接触到日头，一开始就要剥芽啊，哦剥芽，这是伊。诶，自然的生长的过程，伊即卖要剥芽呢，伊就开始吼，迄、那个龙葵碱就开始呢，大量的生诶，这个来生出来，吼、哦，生出来，这主要迄龙葵碱是要哈、哦，是要预防啊发芽迄个所在被感染，吼、哦，所以呢，龙葵碱哦，会集中哦，伫马铃薯迄芽加迄、那个。外皮吼，啊，龙葵碱吼，诶，盐耐高温，你都是来吹、来煮、来煎、来炒，龙葵碱的毒素嘛无减少，咱人类、咱人的身体啊，无法度接受龙葵碱啊，所以会造成吼中毒、中毒啦吼。啊，那是啊，大量的食落巴肚来哦吼，啊，这产生着神经的失调吼，拉肚子，甚至死亡。啊，个马铃薯加迄款的大粒葱啊头放到顶，吼、哦，啊，这个伊会加速发芽，会加速发芽呀，吼、哦。所以呢，咱就是会惊，会惊是因为哦，咱拢听人讲哦，马铃薯发芽到龙葵碱食落会中毒。那是照这个情形来讲，拄啊剥芽啊个会食的啦，因为伊安去买过马铃薯要安紧，吼、哦，目睭安尼紧安尼紧啊，底下冰来冰去啊。无发芽哦，是真少哦，还是足青诶，无发芽。啊，提灯去找你呐，一工两工无煮，伊就真正带你要剥芽啊。迄阵你就会惊，总讲你呐真正会惊吼、哦，你买回来啊，哦，你就较紧来煮啊，冬工就紧来煮做，卖会等甲发芽啊。啊，那真正会惊吼、哦，有一点啊发芽啊，你就卖食卖食啦吼、哦。啊，这个一摆嘛卖买伤济啊，譬如讲我今仔日要来煮咖喱吼、哦，咖喱。啊，咱今仔日要煮，咱今日买啊。那未记的、未记的发芽啊，恁都卖家哦，你不要吃了哦，你就把它回收吧啊。来等个粪扫人。
1: 嘛来安排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唱的歌《老下厝》。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10: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秋，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今夜一个得落雨，可能真正，还阁有落雨声。

这是江辉所唱的歌曲《落雨声》，听众朋友在夜点要听《月落》《月落》，嘛是江辉唱的，咱来安排。啊，阁有请你珍惜我，拢会到顶安排哦。

听众朋友，咱是食冻结的，还是食个正的？咱的卫生福利部建议咱的民众每天钠一粒粗粮，上济是2400毫克，算起来都差不多吼6公克的盐，这是相关的量，就是卖超过这个量就好啦。辛苦欠钠低血钠嘛唔对，所以嘛是爱有盐。即卖盐一粒粗嘛唔是讲真困难，咱的食的食品内底最少拢有盐，譬如哈米线。那就有鹽嘛，有的白色的麵條煮煮的喔，你都還沒下豆油，它就鹹鹹啊，原來那也有鹽，撒白色的麵條，撒麵的水，還要再撒菜，小刺一下鹹鹹，白色的小胖裡面最少都會下一些鹽在裡面。有研究讲哦，大多数的人盐的摄取拢伤过量啊，食伤咸容易哦得着高血压，但是哦，咱可能拢唔知影，得着高血压吧，都容易脑中风、心脏血管卡掉诶，甚至呢腰子歹去，食迄较咸的食物，咪影响睡眠呢。因为控制咱日夜规律的大脑的一个部位啊，叫做视交叉上核，这个所在那是被伤过侪盐分刺激咯，啊伊就会运作错乱，啊输到暗时啊就真兴奋，暗时啊本来是爱困的时间，煞袂困的。有个人诶，暗顿啊，甲人去食麻辣锅，还是去食火锅，食煞规暗拢困袂去，有可能就是盐食伤过侪啊。盐食伤过侪，个会哦一直走便所。食盐愈侪，流量愈侪，而且食较咸的物件，卖刺激嘴巴的反应，所以呢，你就会搁啉搁较侪水分管呢，一直走便所。所以讲食盐伤侪啊，本身就会走便所，搁啉水啦、啉饮料啊，搁较容易走便所。啊，那是在暗顿足暗的啊，加在食咸的物件，亲像食火锅，安尼规暗你就差不多拢起来走便所，因为食火锅的大多数拢会配饮料啊。那是伤侪水分留在咱身躯内底啊，代谢袂出去啊，都会水肿。有人啊，食火锅啦，还是食汉堡啊，食的时阵哦，就好食，大嘴大嘴在食，大盘大盘在食，食煞吼，大多数拢会嘴干，会配食饮料，还是配食白滚水。为什么咱的嘴干？这嘛是身躯的机制，就是身躯呢反映出吼，需要水分来中和。啊，有人食伤咸的物件，计登岗起床啊。感觉规身躯拢不舒服，以前你可能未想到透早起床不舒服哦，是因为前一暗食较咸的物件，你未想到，起码你会当去实验实验看看，多一讲啊，你一早起起床哦，人足忝的，足闲的，足懒的啊，你都想看嘛是不是啊？你早暗去食火锅，还是早暗去当食的麻辣烫？有人在问啊，我嘴干，加啉一挂水吼、哦、来帮助代谢。那营养师讲哦，啉水是无法度降那。将盐排出体外，让你较袂嘴干，钠盐是排袂出来。爱靠呢补充钾、高钾食物，钾跟钠吼也互相取代。所以你若是食较咸的物件，尤其是你若是去食火锅，温一寡火锅酱，啊，佮有诶汤头。汤头烟吼，以前拢就爱啉麻辣锅的汤，不过烟较巧，阿未煮进前先啉，了后开始来煮火锅的时阵哦，汤拢无解叮当啊，因为汤拢老啊，嘛无好啉啦。咱咧食较济盐分的物件，你着食一寡水果，亲像木瓜、奇异果、香蕉，阿个有青绿色的蔬菜，啊，即个物件钾离子较丰富，会当啊帮助降钠。排除掉，啊，佫会当稳定血压，啊，佫会当促进着胃肠的运动。所以人讲诶，食鱼食肉嘛爱菜价，应该就是这个原理啦。真侪人以为讲只要食落去。

伊哦，袂感觉咸啊，安尼都无食到真济盐。咱每一个人嘴齿敏感度无同款，有个人食重咸的啊，愈食愈咸啊，因为伊都无感觉咸啊。啊，有个人敏感度较悬哦，对盐分敏感较悬，所以袂当讲哦，我食落无感觉咸啊，就是无咸，唔对啦。安尼无科学，一个人那是讲失去着境界啊，去食较济吼盐分的物件。迄个叫做食地雷食物啊，像像加工的物件、饺类、鱼饺、燕饺、虾饺、贡丸、哦、鱼丸、鱼板，迄个制作的时阵一定会系盐入去。一摆食即个盐分哦，一定是累积足济，所以叫建议爱下来煮的物件，原汁的汤先啉啊，啊个个系要煮的物件类，最好呢就是适量，唔通啊食伤济啦，要帮助盐分代谢，爱食。蔬菜水果，蔬菜水果的钾，茎部的钾，会当帮助钠代谢，帮助钠排出体外。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来吃。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呢。

一只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

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 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那种朋友呢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咱今麦来安排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唱的歌《老下厝》。

不爱顶他，听众朋友爱听的老歌，拄只伊安去接一个电话，是咱足久足久无听到的，无甲咱联络的崔妈妈，崔妈妈，英豪的崔妈妈，崔妈妈，如果伊的收音机修理好啊，会当听咱的节目啊，所以呢，伊就带伊安啊来叫一箱油，好，后礼拜甲你送哦，希望哦，咱的这个空中的这个路线都卖断，你爱逐工拢听得到伊安的节目。礼拜无啦，礼拜无节目哦。拜六、拜一到拜六拢有节目，拢是第一集旁。啊，佮有暗时啊，你中昼若无听到，暗时啊接班的时阵，暗时啊六点到八点，佮会当听一摆。啊，毋过爱转来到1296，1296，佮听会到。因为哦，咱啊目睭就是爱炯炯有神，看一个人啊。你大家看，总讲伊个目睭那是无精神，看物件袂专心，还是讲唔敢甲你相看。恁甲人讲话，咱拢会看人个目睭。迄个人伊那目睭吼，拢看去边啊去。伊安大人讲，即个人就怪怪，因为吼伊唔敢甲你目睭相上，是毋是无介你？还是讲对你有敌意，袂合、袂好、袂亲？伊安尼经验哦，是安尼啦。咱目睭大，金金有精神，目睭皮点会开，安尼目睭才会金，才会水，才有精神啦。啊，那是目睭皮莫名其妙都垂落来哦，这不是人挑工，嘛不是故意，这有可能吼、哦、病变。这有一名17岁的少女，突然间啊，单一边的目睭皮垂落来，啊，佮有吼、哦、透早起来的时阵，看物件有两个影。但是啊，几分真久以后就恢复啊啦。起初伊以为讲是伊啊伤过疲劳，但是一年以后症状更加明显，而且目睭皮愈来愈垂。伊啊嘛有看过路的有人安尼，伊啊知影讲这应该是人感染，目睭应该是出什么问题。啊，我这个17岁的少女，不但目睭皮一边哦垂落来，而且呢，阿公哦吞物件困难，伊嘛有去看眼科，看两间的眼科哦，拢对查未出原因。一直到转去神经内科，甲确诊，伊迄叫做吼重症肌无力，动症的肌肉无力。这个眼科的医生嘛真寒，17岁这个小女被诊断是啊动症的重症肌无力。讲到重症肌无力，这是啊一种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啦，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啦。重症肌无力吼、哦。死亡率有高到40%呢。目前哦，有两成顽固型的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因为无法度使用传统的免疫药物治疗，还是讲使用传统免疫药物治疗效果无好，过家生活品质就差的。专家指出啦，重症肌无力这是一种主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啦，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搭线。拢类似疾病的原因，拢差不多，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啊，免疫系统无正确的去攻击着正常的器官所造成的重症肌无力发病的年龄，20岁到30岁的女性，啊，佮50岁以上的男性，重症肌无力啊，佮肌少症哦，无同款哦。肌少症呢，主要是因为年龄啊愈来愈侪啊，还是讲活动力无够，造成肌肉快速流失，这是。

一种病症。啊，你重症肌无力性哦，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肌肉吼派去啊，肌肉无法度正常收缩，这影响着全身躯的肌肉。重症肌无力，搁会发生在全身躯吼，无一定的所在，无一定发生在多一个部位，因为咱全身躯拢肌肉。十七岁这个小姐，伊是发的吼目睭的肌肉，有的人发病那是在运动性的肌肉。啊，都无法度运动，无法度走路，所以啊，那是讲有这种的疾病的问题，尤其是跟肌肉有关系，也是会当问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明仔再会，拜拜。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看温柔，温柔，今仔日是好看的。
1: 温柔真水，真水的月亮啊！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哎、欸，明天日子真好，看是要过初啊，还是要冲山哦，
1: 嗯，
0: 那有在恁了啦，
1: 两米五二就到到位啊，
0: 啊啦，
1: 呵呵呵，真紧啊，
0: 好等来。多来爸爸长都还好哩，
1: 哦，
0: 倒卡手啊呢，加一个人工，加一个好啊，
1: 加一个卡手啊呢，
0: 嘿，对啊，
1: 哎呦，啊，今麦咧，大家食少了嘛，唔买，
0: 对啊，
1: 系啊，
0: 在主家人天安排啦，亲像天星咧破天界啊，晚年天顶大发财啦，福禄寿喜吼对你来啦，
1: 嗯，
0: 安尼一句有够啊，无够啦。
1: 嗯，袂、歹啦，有够啊。
0: 啊，若无够，我赞一句啊落去。
1: 嘿，
0: 哦，新娘真水，真好命，新郎真牛，真勇敢。人讲姻缘天注定，婚后事业真轻盈。
1: 嗯，
0: 安尼我看可以啊啦。
1: 哦，安尼有够啊。
0: 嘿啦，这算是啊。有够到怎啊作出来啊？
1: 即卖的人哦、喔，结婚拢较少办迄个喜宴啦。
0: 哦，
1: 啊，若有办哦，都拢家己一挂亲戚朋友尔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
0: 即卖较歹，安尼有安尼规定人啊吼，
1: 嘿，
0: 一摆安尼几落百个安尼，
1: 哦，几啊十对多，几啊百对多安尼。
0: 请来请去，用就做顿来哦。
1: 嗯，
0: 哦，迄排队。来来去去，我那真麻烦呢。
1: 哦，
0: 哎呀、啊，
1: 对来对去，这都我那哎，我以前曾家讲啊，对家无点无走哟。
0: 哦，
1: 对来对去，对家无点无走。
0: 哦，那对家无点无走啊，都
1: 艰苦啊，
0: 艰苦啊。
1: 哎呀、
0: 啊，哎呀、
1: 啊，啊，小欢喜啊，但是这要跟人地啊。
0: 嗯，
1: 但是今嘛哦，敢那像大家拢。卡无流行各类戴这个物件，
0: 哦丢了，
1: 系啦，弄安尼简单吼、喔，艺术一个啊，请亲戚朋友食食咧安尼。
0: 生理好运啦，
1: 哦、喔，
0: 你嫁我吼、喔，
1: 又来了，
0: 我甲你办家咧好水好水啦，
1: 嗯，
0: 大家拢有认定讲，哎，你就是我的这个主人啊，
1: 查甫人，
0: 嗯，主人啊，
1: 主人，
0: 系啦系啦，哦，
1: 好好，
0: 啊，这就是啊，就是运命啦，
1: 嗯。
0: 哦，本来就是安尼，人诶斗阵就是啦，运命。
1: 嗯，
0: 啊，运命这条歌嘛真好听。哦，本来你若要去卡拉 OK 唱哦，都要60块，啊这边啦，才放互你听啦。
1: 这听免钱诶啊！
0: 听免钱诶。
1: 嗯，
0: 来运命。

0: 大概若出社会吼，拢嘛唔盲讲会当成功。
1: 嗯，哦，对啊。
0: 那么成功，你就啊一步一卡印，
1: 哎，一步一步来啦。
0: 哎呀，你若想赶吼，
1: 嗯，
0: 想赶工就都做无头路啦。
1: 哎
0: 呀，
1: 嗯，
0: 啊，若有一项啊头路，你互咱做啊，咱认真啊做。
1: 嗯，
0: 哎呀，水碗水盘嘛无要紧。
1: 嗯，
0: 水久吼，人就感觉嗯，你也真认真。就是给你看行啦，
1: 不管什么行业拢爱认真啦，
0: 系啦，
1: 啊卖乌白来安尼啦，
0: 哦对啦，
1: 嗯，
0: 那乌白来人都卖啦，
1: 人啊探听就会惊啦，
0: 对啊，
1: 嗯，
0: 落来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吼，啊要选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诶。来哦，大家都好手的起来未啊？
1: 嗯，
0: 起来听这个情况者。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1: 有听到人都进来个吃，
2: 嗯，
1: 哦，唔能讲健保假体，哎呦，腰酸背痛，来做一支啊下的吼，
2: 嗯，
1: 看下较爽啊袂啦，但是爽两工啊，又搁疼起来啊，
2: 对啊，暂时的啦。
1: 袂，咱就个治本，咱唔能治标，
2: 嗯，
1: 哦。甲你疏经通血安尼吼，血哪通会过咧中间哦，迄人就作用诶啦。

0: 活络气血
1: 啊，活络气血这功效。
0: 嗯，
1: 红参的养筋骨，啊，这一罐2000块，啊，我会送你吃那个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佮有虾红素，有 EPA、DHA， 会当过脑。啊，个人的这个血管，哇，这款吃着，讲着倒转来嘛，真好奇呢。
0: 各位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你若买两罐药品，啊，我吃啊，我就送给你。
0: 嗯，
1: 哦，无你若买就贵啊哦。
0: 这一盒内底有60粒。
1: 1600块买两盒才有人送一盒哦。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对，来，
0: 广告完毕。
1: 那今麦这块歌，我那未歹听吼，心事写人知啦。

0: 讲斗阵都要互相啦，
1: 嗯，
0: 免咧计较东计较西啦，嘿，无路用啦。
1: 这大家拢知，大家拢会晓讲啊，但是要做吼，敢那有较困难。
0: 讲个真真好势哩，
1: 系啊。
0: 啊，若要做的哇，
1: 嘿，
0: 都无够好势啊啦。迄人个就迄个量啦，
1: 嗯，
0: 迄北肠若无够，当然拢会安尼。哦，
1: 有诶，真好讲诶。
0: 啊，
1: 毋过都做袂到诶。
0: 对啊。
1: 系啊。
0: 你看最近迄个大头家，你啊看嘛，去饭店大亨。才几岁了呢？四五十岁了呢，阿公都娶起。
1: 哦，
0: 嘿呀、啊，
1: 嗯，
0: 哎呀，这上面这天地哦，这唔知变哪讲啊呢？阿妈是七十来岁，我做大头家啊呢啦。
1: 嗯，
0: 哇，阿妈说就娶起。
1: 嗯，
0: 啊，你要讲伊好气，还是不好气？
1: 啊，这都真歹讲啊！人要食到几岁都真歹讲啊！哎呀、啊，
0: 这事业做偌大呢？
1: 嗯，
0: 真强呀嘞！哦，啊，就结束了也就死命嘞。
1: 嗯，敢未使讲伊做大头家，伊就有钱的，当活家包啊，不一定啊。
0: 啊，那是较无彩啦。
1: 哦，
0: 较无彩。
1: 啊，伊活在当下啦。
0: 对啦。
1: 伊那是讲啊，伊做大头家的时阵，其实做大头家的时阵嘛是。我那拢有咧做一挂即个公益事业，
0: 有啊，
1: 嘿啦，捐真侪钱出去吼，啊做一挂即个善事安尼，
0: 有啊，
1: 嗯，
0: 啊嘛是安尼一命，做又拖伊，
1: 啊总袂当讲伊做善事的，都拢袂等伊啊，
0: 嗯，
1: 哎呀，无可能啊，
0: 嗯，呵呵，这人的命，
1: 人啊操劳，
0: 命中有代表的啦，
1: 我
0: 多了。
1: 欸、这要吃到几回都很难说、啊、
0: 你人一个心肝、哦、如果好、哦

0: 吃愈老吼，
1: 嗯，
0: 你的老型会阁愈水，
1: 嗯，
0: 你看有一个安尼吼，心肝无好有无？最近拢咧过来过去有无？迄面安尼，互你看你会惊。哎呦，啊，这个较早是安怎？一个面水水，啊，即卖一个面呐，安尼敢那妖怪安尼，敢那马戏团安尼。我咧讲，即卖人拢知啦，啊，人无人要插潲的啦，因某嘛无要插潲的。啊，因查某囝嘛，我爱插潲伊，啊，伊就是安怎孤独，伫咧即个台湾，无人要插伊，伊有都台独，
1: 都来台湾哦，这家己解脱啊，这台独，
0: 好多台独，哎呀。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

0: 袂冷袂燥，啊是不袂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时代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嘿，那这两粒目睭哦，盲目生涩，就听乌呀乌呀流目油这啊。
3: 打打念念。
2: 啊，这你来食这罐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甲你明目安尼吼。啊，甲咱滋养你的这个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这款吃了，安尼都无唔对啊啦。
3: 嗯，
2: 啊，我会加一下这个磷虾油哩，伊咧内底有 omega 三，佮有虾红素，哦，而且有 EPA、DHA， 会佮佮你过滤脑啊，佮血管安尼，两项加落吃啦。
3: 嗯，
2: 哦，你若买两罐大光明，啊，再加这款落吃，吼吼，一目睭安尼愈来愈水。你若有去手术的人吼、哦，回来嘛是都爱保养，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得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3: 找到江小姐询问。
2: 对，到江小姐若找到吼，
3: 嗯，
2: 你迄两个目睭吼，就安尼水汪汪，
3: 都顾会到啦。
2: 愈来愈水安尼吼，
3: 嗯，都较快活啦。
2: 紧找陆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叫做那个
1: 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啦。
1: 嗯，
0: 未歹听吼、
1: 哦，比我唱的较好听。
0: 哦，
1: 那我唱的是无注意听，未歹。
0: 哦，算唔知。
1: 嘿啦，
0: 嘿啦，
1: 差真多啦。
0: 算唔知。
1: 啊，是讲我家己感觉听听嘛，未歹啦。
0: 嗯，那今麦来听两条歌哩。
1: 哦，
0: 流浪人生哦，甲青鸾途中。
1: 嗯，
0: 这林国英唱的。这个真好唱歌，哦，你甲听看麦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宽，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火呢大吼，人都袂快活啦。
1: 嗯。
0: 起码只有做活累啊。
1: 对啊。
0: 对啊。迄、那个中医有咧讲，这个火唔能走按这个五脏去。啊，走入去五脏去，你甲看嘛？
1: 变成病菌，
0: 病菌啊！
1: 嗯，
0: 你讲千菌归落啊，万病啊归毒素，就是这个毒啦、垃圾啦、毒火啦，你无甲清除中间哦，以后办唔知要该洗啥，啊，我唔知咧。
1: 嗯，
0: 所以火、垃圾甲清清出来，哦，较袂讲安尼。

0: 躯安尼转血安尼，啊就嘴安尼臭毛毛安尼，
1: 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
0: 对啊，
1: 哎呀，食东食西啊，
0: 清肝阁兼解毒，哦，红参黄连解毒丸，你甲买顿来食，哦，放尿较免咧红记记，啊大便也较通顺，较袂讲安尼闭结哇，放袂出来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哦，你也食咱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哦。1250，也即讲你若有买咱的这个产品，啊，阮有赠品要予你，你再问罗刚小姐，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无嘛讲迄个肝甲顾好，
1: 嗯，
0: 哦，这清肝阁兼解毒，迄肝来叫叫定义呢，
1: 肝火大，
0: 叫燥清气哦，啊，就效应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咱红参五年解毒丸，我常常咧讲清肝阁兼解毒，哦，找到江小姐甲主文，该合理的物件，阮教予你足好诶。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老阿伯的故事您敢知
1: 道？
0: 我讲给您听，因唱给您听，你就知道。
1: 嗯，
0: 较早迄个布防兵吼，老阿伯，哎呀，遐啦，遐有迄
1: 吉利哦，
0: 吉利哦啦，
1: 嗯，
0: 吓啦，啊，甲老尾啊遐取消掉吼，煞来做迄个酒业啦，
1: 嗯，
0: 代理酒业啦。
1: 哎呀，吉利哦，遐嘛拢退休啊。
0: 诶、
1: 欸，若要准准阁有嘛退休啊？
0: 差不多九十外，脚若要行悬，我看甲凹一个嘛，头断去。
1: 是要凹个断哦。
0: 对啊。
1: 嗯。
0: 啊，像讲狗仔尾这个故事，你拢唔知嘛？
1: 嗯。
0: 啊，我那有会当摕到这条瓜断诶，我就去遐买啊。
1: 嗯。
0: 诶、欸，啊，这放落你就知讲哦，狗仔尾较早是从啥？即卖你就知影，
1: 嗯，
0: 即卖咧做酒业啦，
1: 嗯，
0: 哎呀，记录拢未使啊啦，嘿啦，
1: 拢即个废掉啊啦，
0: 废掉啊啦，
1: 嘿啦，
0: 那有滴个拢百外岁啊，
1: 哦，
0: 百外岁你敢知咯？嗯，
1: 你嘛小拜托诶，
0: 他坐等个吃啊，
1: 嗯，迄百外都已经爱享受天天年。对不对？你个叫一个出来做事是要天么事哟？
0: 对了，
1: 哎呀、啊，嗯，
0: 我听一段歌，再过来个，个拍算
1: 啦。对啊，咱、哦啊、的产品吼、哦，那、无清楚、无了解，拢找到江小姐呢。

0: 兰有啥物路用？人就歪地啊，你搁留兰？
1: 嗯，
0: 对，迄种假啦。
1: 啊，人留兰留兰伊个啊，妄想啊。
0: 倒不如你若要留兰，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
1: 好对啦。
0: 身体若用哦，规大阵拢要找你哦。
1: 要惊伊无？
0: 对啊。
1: 嗯。
0: 啊，若要治咱的产品，就找罗江小姐哦。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榴莲咪，结果。

0: 来，
1: 嗯，
0: 那今嘛，
1: 看因时间，
0: 看因时间，和恁点歌，
1: 对，
0: 你心目中今嘛爱听的都一个歌。阿金个卡哩吧，
1: 有想要听对一对歌呢？
0: 解放区啊，
1: 郭建中，
0: 2999-8693，
1: 对，2999-8693。阿那要上线点歌的朋友，今嘛好起床啊，好好礼拜啊，
0: 哈，好起床啊。
1: 啊，有个困起都不阿道理嘞，
0: 困起都没有办法。
1: 系啊，好来起床啊。嗯，奶你好，喂、欸，哎呦啊，这里怎样接触吧？奶你好，
2: 喂，
1: 哎，
2: 接下问题了。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台北兄弟，
1: 台北兄弟，
2: 哎、
1: 好，好。
2: 我点嘛嘞？
1: 哎、欸，
2: 谢谢，
1: 好，好 ，OK， 喂，喂、
3: 欸，
1: 嘿，你好。
3: 王姐你好，
1: 嘿、hey, ，
3: 我厦门街环保，
1: 环保，
3: 嘿，我要听山卡的小姐，
1: 那个山卡的小姐，
3: 嘿、
1: hey. ，山卡的小姐，好，
3: 好
1: ，OK， 好，
3: 谢谢，
1: 嗯。

0: 来，你好。
1: 孟琪啊，郭建良你好。
0: 你好。
1: 小猪。
0: 小猪。
1: 哎、
0: 哎。
1: 哦，恁那垃圾哦，哎，听到那有小可有杂音。
0: 有杂音哦。
1: 哎，有杂音。
0: 放歌的时阵还是阮讲话的时阵？
1: 放歌，放歌。
0: 放歌的时阵哦。
2: 哎，有两台嘛。
1: 小可。
2: 安尼台啦，
0: 安尼你都搁换一个频道看卖咧。
2: 诶、欸，阮只有办公哦，啊个
0: 一二九六，
2: 一二九六。
1: 哦，安尼
0: 哦。嘿嘿，两台你甲去转看卖、哦，你是斗电池啊是？
1: 我听插电。
0: 插电的吼。
2: 插电啊！你甲洗了洗。
0: 你甲洗看卖咧。啊
1: 好。
0: 啊那无搁甲准一下。
2: 嘿啦。
0: 嘿呀、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甲你。你做见证，恁的产品拢做好，好
0: 安尼吼、
1: 哦。诶，大光明有无、嗯？
0: 来广告，
1: 连烧散有无？
0: 嘿，
1: 拢做好，
2: 嗯，做好诶。
1: 还有吼，拢拢较袂少。
0: 诶，啊，就是讲，
1: 目睭吼，食咧较清。
0: 嘿嘿，
1: 未歹啊，
0: 未歹吼，
2: 未歹都爱倒小步啊。
1: 哎呀，我拢来倒。
2: 好，
1: 好，
0: 好，
2: 啊，要听什么歌？
0: 广告完毕。
1: 厉害，
2: 啊。
1: 人生可比海水，
2: 人生可比海水哦，
0: 人生可比海 水,、哦比海水哦。好，
2: 我先给你补哈、
1: 哦，好，好呀、哦、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OK，
2: 哎，
0: 来哦，你好，
3: 哎，孟琪啊，建良啊，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泸州陈先生，
0: 陈先生，
3: 嗯，嘿，今收一个对立棒袂离，余莹莹唱，
0: 对立棒袂离。好好对立棒袂离，
2: 什么人唱的？
0: 余莹莹啊，
2: 余莹莹唱的。
0: 嘿，好，
2: 对立棒袂离。
3: 好，谢谢。
0: 敢那有啦，即、這个敢我敢那有印象啊，阮、哦。好，好 ，OK。
2: 哦，好，过来。
0: 我。
2: 哎、欸，过来不？那如果搁演起来，
0: 哈哈哈。哎，落来搁练起来。
2: 哈
0: 哈哈。嗯。啊，安尼啊，像我这汉草，我好歹练哦。
2: 哎呀。啊、你有甲饲了无？
0: 我阿都阿未爬起来、
2: 啊，有啦。
0: 来，你好。
4: 哎，阿嫂。
2: 好，爬起来
4: 了。爬起来好了。
0: 系啊，你家己练起来。
4: 哎，建中遐好。
2: 哎，好。
0: 哎，今日落雨呢？
4: 今日有落雨吗？
0: 有啊。
2: 啊，你唔知啊？
4: 哦，会知啦，会知讲透早啦。
0: 系啊，再去再去。
2: 啊，有加正凉哦。
4: 有啦，有啦。有啦
2: 比较凉吼、哦，
0: 早起我有感觉敢落雨啊，啊我中昼出去就感觉口较淡淡。
4: 本来你迄讲冷是显示偌，迄落涨，哦涨30度显示的。
0: 系啊，
2: 哦，
0: 你叫雨啦。
2: 什么30度？我房间34度。
4: 哦，你房间34度。
2: 哦，
4: 起来是。
2: 哦，我赶紧变个。
4: 十点起来都30度，今仔日26。
0: 哦，对啊，安安尼有落一阵啊，雨都差啦，
4: 有差，
0: 嗯，
2: 对啊，
4: 哦，
0: 对。
2: 啊，伊人要听什么歌？
4: 我今日来听一个你唱的《暗恋》。
2: 暗恋吼，
0: 暗恋，
2: 好，一个暗恋阿良吼。
0: 哈哈哈。今麦变阿阿妈。
2: 我来一个孝顺阿良啦。
0: 你孝顺。
4: 今麦大
0: 手机
2: 啊！大手机啊！
4: 那就暗恋。
0: 大手机刚硬起来配。
2: 哎呀！都免弄我傻逼了，都给拖你了。
4: 哎呦，我傻逼哥真爱吃。
2: 好安尼，安尼我傻逼说，
0: 安尼个哥哥嘞，
2: 这个拖你。
0: 嗯 ，OK， 好，拜拜，
4: 拜拜。
0: 哎，那个，
2: 那个啊吼，
0: 嗯，
2: 安尼就好啊，那好啊，歌就比较巧落去哦。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0: 红星的大光明，
2: 红星的五年阶段。
0: 還有我們這個玻璃免掃散
2: EGF 青春膠囊原料是法國的
0: 一罐40粒1800塊、欸、還有我們這個金珠松、
2: 欸、
0: 一罐600兩罐1000、喔
2: 欸
0: 啊、它會淡化我們的黑色素、
2: 啊、要給你們的東西、喔嗯、我們有這個來自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Omega 3還有蝦紅素爱、啊、这 EPA DHA 哦，对脑甲肺功能真好安尼吼，
0: 有帮助。
2: 啊，搁有迄个一口松，一口松就做起来一粒那糖啊，
0: 一粒一嘴安尼啦。
2: 啊，你这个塌住，哎、欸，啊，这个肉酥，啊，肉酥掉啊。
0: 啊，但是吼、哦，伊做啊真特殊，但是吼、哦，入口即化。
2: 啊，这肉酥哩，
0: 干咧脆的都收
2: 银。干咧脆啊，一讲吃几滴啊？嗯，因为氨基酸、
0: 蛋白质，
2: 嘿，啊，个真好啊。
0: 啊，这若无脆气吼，像讲咱咧细汉囡阿袂发脆气，啊，咱这老大人脆气拢落了哈吼，食这嘛真 OK。
2: 啊，你个太了，容易啊了。
0: 系啊，干咧脆的都收银呀。
2: 哦，爱开口真好。
0: 系啊，啊，这都那食七桃啦，
2: 系啦，
0: 配蛋配菜拢 OK。哎呀、啊，真方便！啊，这两要炸出门哦，伊这拢独立包装诶。
2: 搁有台湾的养生梅啦，
0: 嗯，
2: 纯肉酥甲肉条拢有啦。
0: 咱的肉酥是无掺粉的哦。嗯嗯嗯。
2: 若要伫咱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啊，搁有咱这个金马巴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
2: 鱼线，哦，真好吃。
0: 哎，今麦天气热热吼，啊，这个。对这个冷冻个切一条落来个切切的哦，哇，温瓦沙米真好吃，
2: 真好吃，
0: 嗯，超级好吃。
2: 配些秘鲁也够赞，
0: 一盒内底十条吼，1800块，啊，这吼拢甲咱独立包装，加偌济切偌济安尼，足方便呢。1800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啊，搁有海蜇头。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啊，做噶吼真脆安尼吼，真好食。等下掺两条啊，这个小黄瓜落去拌拌的吼，都有够好食。
2: 哎
0: 呀，
2: 蛮好食的。
0: 对，啊，你呐爱食咸的人，搁加掺一挂咸的咯。嗯，
2: 啊，那唔知只问罗刚小姐，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2: 来，台北兄弟。

0: 地哈、哦。
1: 嗯。
0: 啊，朋友若要提阮的产品，唔通客气呢。哦。
1: 找罗岗小姐呢。
0: 对。
1: 嗯。
0: 你爱、啊、就给你安排哦，就明仔给你安排送到府上去给你。
1: 对。
0: 哦。
1: 嗯。
0: 咱产品真多啦。
1: 来。
0: 割骨头的啦。过目睭的啦，
1: 嗯，
0: 北台也要清好清气，放晒较好放的啦，
1: 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啦，和咱闽南的光兄兄呢，嘿，哎，结果啊，出门的人，哎呦，你闽南光啊呢，和你无感觉讲伊是伪装安尼啦，
1: 嗯，
0: 哦，
1: 足光细安尼，
0: 产品足多，哦，
1: 嗯，
0: 金门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公告完毕。
0: 那个秀珠哟，
1: 嗯，
0: 秀珠，我们听人生可比海水。

0: 顶先可比海水。
1: 嗯，
0: 我本来甲团员讲，明仔休困咯，就过来啊，看要来西门町啊，倒位啊。
1: 嗯，
0: 用好一段路那天，哎呀，过分焦啦。
1: 嗯，
0: 啊，分焦白条，你都无效。
1: 啊，无拢啊，拍拍出。

0: 啊，不要，像那安音啊，你搞安安出来，
1: 归毒，这个拖拖来了，
0: 哎呀，怎个安出来？嗯，安尼唔是要去西门町，啊，爱去西门町西啊。
1: 那水啊，半规也没有被漏洞
0: 啊！大家唔拿恁国国叫啊嘞！天气真热着，
1: 那是要出来摸白条，伊需要叫白条。叫我那看到伊四五点白条，国国国国国国国，
0: 嗯，
1: 都知伊要创我吃。啊，别人那吃都唔摸，
0: 嗯，
1: 伊都点么白个琵琶叫
0: 啊
1: 嘞哦！
0: 啊，生分呐！
1: 哎呀！
0: 哎呀，阿爷，你这普龙公啊，也毋捌看过过。
1: 哎呀，
0: 阿那向往走了，只敢袂要来赶猎走啊。
1: 好好丢。
0: 对。
1: 哎
0: 呀，伊也伊嘛会惊啊。
1: 来哦，阿龙阿伯讲咧，孝顺阿龙啦。
0: 哦。
1: 哎。

0: 叫做暗恋。
1: 嗯，
0: 这有的人会暗恋呢。啊，你暗恋，人若交易时阵啊，你就免恋啊。
1: 老师，
0: 对吧？坦白甲讲，讲、
1: 哦、
0: 我想要甲你交一个做朋友啊呢。
1: 爱惊着。
0: 啊，你若唔讲。
1: 你心情用惊，
0: 他人买讲，啊用交易啊，
1: 他为了物件，他
0: 暗乱，
1: 嗯，
0: 啊人交易就免个乱啊，
1: 哦，
0: 个乱就无意思啊，
1: 诶，
0: 归来找山卡那个小姐啦，哦。

0: 大咖的小姐，
1: 嗯，哦，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也加讲面水哦清气，伊只 F 青春胶囊哦，就系对头的啊，那个抹抹抹个阿妈棍吃呢，
1: 嗯，
0: 哦，啊那头家娘，哦，太太小姐，啊你若讲要进一步更加水的吼，哦，你来个买只珍珠霜，
1: 嗯，
0: 一罐600。
1: 两罐一千，
0: 哎，这件水水啊，个拍开，
1: 啊，有一块真高水的海绵，
0: 啊，提来那个大大，
1: 嗯，
0: 哦，在时啊起来这中间哦，厝边头尾看到，哎呦，啊，你呢，那是面色拢才水啊呢，
1: 嗯，
0: 都
1: 昏昏啊，
0: 感觉讲你抹啥啦，
1: 嗯，
0: 对，好好的家人呀，
1: 伊这是肤色呀，
0: 哎呀，
1: 唔是个白色，
0: 哦，
1: 啊，伊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你拿抹一阵啊过吼，你也感觉讲，哦，迄面安尼规个足光细安尼，
0: 愈来愈水哦。
1: 系啊，
0: 哦，嘿，
1: 啊
0: 那有话讲啊，规送半打来好了，
1: 嗯，
0: 啊，较唔免安尼。
1: 啊，不是买半打个有油胎，
0: 我算唔知，
1: 加少会好诶，
0: 加少会好诶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你放袂记倒位啊？
1: 放袂离啦。
0: 罗州的陈先生啊，
1: 嘿对，
0: 伊永远唱的啦。
1: 嗯，
0: 对你哦，
1: 放袂离，
0: 放袂出来啦。个放袂离啊，咪剩我几个底？嗯，
1: 放袂离个放袂出来差济。
0: 哦，
1: 哎呀、啊，
0: 来啦，我都放过蛮啦。
1: 嗯，来。

0: 伊英英唱的吼，
1: 对你放袂离，
0: 放袂离啊，
1: 嗯，
0: 放袂离，我爱叫医生看一下，我像我几个底啊，我，
1: 嗯，
0: 哎呀，个治一下，无放袂离安尼，
1: 迄是漏屎好无？
0: 哎，迄脱水呢，
1: 迄是漏屎，嘿啊，
0: 来，迄个通宵给他杀出来，
1: 哎
0: 哎，迄个悲叹的通宵。

0: 这条做悲叹的
1: 洞箫，
0: 这个歌真好听。
1: 哎呀、啊，好听都好听，嘛是就爱这个朋友吼，会记咱的产品啊呢。哎呀，重点就是咱的产品。
0: 歌听着爽的，产品煞袂记的。
1: 安尼，阮两个都服你啊！
0: 安尼就了
1: 解你啊！哎呀，所以那有需要讲咱节目中的这产品吼，啊，就找罗刚小姐呢，2999-8692。
0: 阮的产品袂互你浪费啊！
1: 对，
0: 我骨头了骨头，目睭了目睭的啊！
1: 嗯，
0: 啊，北来安尼垃圾安尼，嘴大嘴高嘴臭这啊！
1: 哎，
0: 哦，这拢会甲你处理个好水好水。
1: 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0: 啊，那扫甲变变球安尼，扫袂好势吼，拢来吹温。
1: 对，即马即热天吼，拢会食一寡即个冰的、凉的、冷的。
0: 嗯。
1: 啊，即、這个吹冷气。
0: 嗯。
1: 啊，那吹冷气吼，像即、這个黏咪热、黏咪冷吼，黏咪热、黏咪冷，就是讲去外口热，啊，内底拢吹冷气，安尼会也有的人较鼻啊较敏感的人哦。就会拍架枪啊，流鼻水啊，啊，就会酷酷扫，哎呀、啊，所以咱这玻璃边扫扇就卡，要等下卡骨来吃。哦，无你那安尼的，安尼聊聊啊，要食些饮料哦，袂堪的啦，都酷酷扫啊呢。
0: 对了，
1: 哎呀、啊，
0: 爱顾好了。
1: 对，
0: 哦，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嗯，
0: 九二迄支罗刚小姐是专门咧用的啦。
1: 哎，
0: 哎啦，啊，咱九三的这支咱会用的啦。
1: 好丢，
0: 哎啦，
1: 嗯，
0: 来，
1: 广告完毕。
0: 过来这条吼、哦，异乡情泪，我那真好听。

0: 这陈水也歌吼，
1: 异乡情泪
0: 啊，我真好听。
1: 系啊，这块歌真久唔捌放
0: 啊。
1: 系啊，啊，
0: 放一块啊吼。
1: 嗯，
0: 春天的风我蛮啊哩。
1: 春天的风，
0: 这块啊吼，
1: 嗯，
0: 都热天哩，安尼风安尼蹦蹦叫啊，那个落落吼，哎，
1: 还好嘞。
0: 哎
1: 哎，啊，咱的专线电话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问，
0: 来，阿当迄个春天的风，
1: 来，

0: 春天的风，
1: 嗯，
0: 热天的风就呼呼叫啊，
1: 春天的风来这么寒，啊，热天的风来这么烧。哎呀、
0: 啊，哦，你个看嘛，即几啊拢有四十几度的，你讲。
1: 系啊，烧风
0: 啊。大南的玉镇啊，拢四十几度的。
1: 哦，对、啊，几个几粒番薯啊咧。
0: 哦。
1: 烧红红啊。
0: 烘啊，烧红红。
1: 嗯，敢那不完子。
0: 啊，即落天热啊，去烧水上好啦。
1: 啊，水嘛烧的。啊，是讲。
0: 油底外好势。
1: 嗯。
0: 我们烧水、冷水啊。
1: 拢有。
0: 身躯洗洗啊都。这都修，安尼这也清气修啦。
1: 你像前几，
0: 穿起来一下就落落啊，规裤干嘞，无啥洒水饺嘞。
1: 嗯，热天也是游泳池，差不多拢是安尼啊，洒水饺。
0: 嗯，
1: 系啊。
0: 有啦，诶，有人咧整理个啊，啊，像诶高露露啦，是变啊，露水。
1: 惊死人，高露露，太惊惊死人。
0: 啊，咱时间够有呀吼。
1: 嗯。
0: 那要提产品。啊，甲陆刚小姐约个好，明仔载去送到位。
1: 嗯，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啊，当忙起啊。
1: 挂件中。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是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幸福人生的小启示，咱人伫咧社会上未使无朋友，好朋友也是互咱友情，这种友情互咱未感觉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也互咱提出着勇气向前搁再拼。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伊无爱交朋友。

幼。猫人个性一家倔强，修养阁无好，所以讲伊就无好朋友。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病。在咱的社会上交朋友，会当互相鼓励，会当互相帮助，互相交换知识。俗语伫咧讲。以君一席话，胜托十年书。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若是想甲朋友开讲，会当得到真侪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唔是叫你朋友招你，啊，就去舞厅、去酒家，还是去跋筊。那安尼就变成酒肉朋友啊，伤神伤身体，这款朋友都爱撇之万之。交朋友是交到多人，事业会愈成功。时常找朋友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劝导，互相鼓励。爱不但安尼，不但精神爽快，智慧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会阁进一阶层。各位听众朋友，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伫个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到友情的暖流。搁再来，咱人拢有梦想，人人拢伫咧追求幸福。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安尼则袂去吃亏，颠倒来失去着幸福。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咱就要提升估计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估计了后，咱甲定一个理想，然后则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着现在，将咱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将眼前歹的所在改改掉，然后则阁用咱的气力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安尼就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我即马继续过来甲讲这个沉香，各位朋友注意听，伫咱中医药药材。原来是算高贵药的一种，沉香若是要详细甲分起来，有几啊种，有黄沉香、角场香、黄蜡沉、赞香、剑香、甲鸡骨香。那是外表看起来吼，有参像竹篙般呢，这就是黄沉香；也那是参像牛角汉尼乌的，这叫做角场香。那是甲摕来剥看卖的吼，也安尼感觉呢软软，用刀啊甲削，会阁卷起来。这款叫做黄蜡沉，这款沉沉香真好。啊，阁一种是铺伫咧水面，这叫做赞香。啊，阁另外一种，甲放伫水内会半沉阁半浮，这款呢叫做剑香。啊，阁一种吼，虽然伊会沉，但是中啊伊是空空，这款的沉香原来无介好。有一种是石乌啊，正沉，搁沉伫咧水底呢。这款就是叫做角沉，啊，那不如黄蜡沉。这款沉香上介好，正沉香啊，凡啊高贵的药材之一。正沉香介绍是比较的较贵，参像讲角沉、黄蜡沉这两种沉香都加价贵。不过伊的药力是加价强，正好。普通你去的药啊，拢会散去，但是好的沉香，伊的特点就是你去不伤气，温中阁不作火。沉香阁有分温心助明火，各型药啊内底拢有落沉香，药力都会加价高。尤其是要治疗黑骨喘少，沉香一定爱落好的沉香，参像落角沉香，还是落黄蜡沉，其他的沉香药力都无够啊。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搁再来，咱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有在条话计36500天的人并无介济。在这个人生路途的当中，我所看到的，好参像是埋怨的人较济。感觉讲伊真快乐、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安尼。佛家讲人生是苦海，这个意义啊是真深，包括生、老、病、死所经过一切，甲人生所悟到的一点一滴。悟到快乐的时阵，会感觉时间是遐尼短；若悟到痛苦、甲不如意的时阵，就感觉讲时间是遐尼长，感觉日子真歹过。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要如何才会当快乐的人生？那甲论一个真，各位，原因有三字，就是未知足。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真歹控制。要如何才会当让人生快乐？这见仁见智，所要求的。
不同，不过佛家伫咧讲前世因，就是即世的人的果，即世因就是后世果。那是会当认识因果，会当知足，要那安尼，即个人生就会感觉加加快乐。无论是遇到什么代志，甲对好的一方面去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人讲正善因，正愈济人所得到的成果就越来愈济，所以讲伊就会得到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意见唔知如何？各位朋友，咱天下间啊，无奇不有的代志是真济，鬼神的传说，世界各国拢总有。过去伫咧韩国，原来发生一件山神的显现，山神显现来帮助一位心地善良，但是真善起来富人人。迄、那个富人人啊，伊吼年岁是31岁。伊的翁才是45岁，也一对翁仔某是以做农为生，因平常时的生活是真好过。不过两个翁仔某心地诚自信，伊真愿意帮助别人。因虽然是无钱，伊会使出力帮助人。有一天，翁仔身体无好来破病啊，家中生活拢是靠着迄个富人人伫咧做。有一天，迄个富人人伫咧困的时阵，伊梦跳梦啊，伊梦见一个山神甲讲：“你平常时啊，心地真善良，天今啊要赐予恁一笔的小财富，你即阵跟我来去。”迄个富人人真是对迄个山神向山内所在一直行，行到山内某一个所在的时阵，山神甲伊讲：“这个所在吼有四层的亚磷酸。”话讲完尔，山神就消失去啊！迄、那个富人人我那醒起来啊！迄、那个富人人伊讲伊所做面梦，敢若亲像真个共款。过天光，迄、那个富人人正是按照着伊梦中所看到的，伊我那行入去迄个山路，来到山内某一个所在，伊正是找到四层的亚磷酸，年过大概差不多有50年以上啊。每一层的磷酸嘛，大约价值新台票差不多15万至20万左右。这件代志煞轰动韩国，迄、那个富人人因为伊平常时真自信，所以讲伊困难的时阵，山神会来帮助因。自信真正是有善报。我即马阁继续来讲幸福人生，人生的小启示。咱人伫咧社会上袂使无朋友，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这种友情，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友情的鼓励，会予咱提出勇气向前，搁再拼。有真侪人个性伊真内向，伊无爱交朋友。但是某人伊个性真倔强，修养搁无好，所以讲伊无好朋友。根据医学上的统计，个性内向无朋友的人，较容易得到脑神经衰弱甲七情病。在咱的社会上交朋友，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交换知识。俗语讲一当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即句意思是讲，若时常甲朋友咧开讲，会当得到真侪宝贵的经验甲知识。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少咧吼，啊，就去舞厅、去酒家，还是去跋筊，那安尼就变成酒肉朋友啊，生神佮生财。这款朋友都爱撇离万字，交朋友那是交愈侪人，事业就会愈成功。时常找朋友泡茶开讲，检讨事业，互相帮助，互相劝导，互相鼓励，一来安尼不但精神爽快，智慧交流，咱的常识，咱的魄力，会阁加进一阶层。各位听众朋友，咱唔通时常家家关喺厝内面，只要你大声伸出着友谊的双手，自然就会接受着友情的暖流。我即卖阁继续来讲一段幸福人生，人生的小启示。咱一个人伫社会上咧做头路咧吃饼事业，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伊煞爬袂起来，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要哪安尼？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你看这个树啊，吼，你若用锯啊甲锯断去，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死去啊，但是伊一工一工，佫开始吸收露水，吸收阳光，伊的树影啊，佫对边啊佫发起来啊。伊重新阁开始，一日一日，一直伫咧长大。有一天，伊会比原来的树啊，阁再较大丛、较青翠、较茂盛。
啊，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一定拢会遇到真侪困难。只要咱骨力卖变大，时常吸收新的知识，无论啥物困难，拢有克服的一天，何必着自暴自弃咧？自暴自弃啊，这是无志气。

人的致命伤哦，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所以曾经门伫只希望，人人爱有树木记登去，搁再发生伊的精神。啊，我即马继续过来甲讲这个，即阵吼，而且个因为工业社会生存竞争，所以讲咱人的日常生活是愈来愈紧张，压力往下愈来愈重。有真多做事大人的人，吼、哦，阿望子成龙，阿望子望女成凤，一直要甲囝施压力。啊，做囝人有人写吸收下去，负担会起来，确实有诶，不但吸收未去，我那大门赢，成龙成凤诶当大。伫这个时阵啊，做爸母诶人爱观察囡仔能力、囡仔诶兴趣甲动向来甲辅导，安尼则未产生反效果。囝才一百斤难赢，你要叫伊做百二斤的工课，伊不但打袂赢，阁会跌死去。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伊彷徨无依，伊要读书阁读袂起来，找他路阁四处碰壁。伫这个时阵，做老爸老母的人啊，唔通甲用骂的，爱用鼓励的方法，培养伊做工课的兴趣，唔通就要赚侪钱，互伊感觉讲家庭真温暖。咱这个社会啊，虽然是多角化的，伊原来会当一步一步落去体会，一步一步落去比较，一步一步落去适应，一步一步落去求变、求实、求进步。我过去捌看过足侪士大人，一直吼伫咧要求因囝着趁钱，啊，伊家己则来天天醉，即疑心何忍的。阁有一种做士大人的人，事业做了是真好，但是伊好色，还阁爱跋筊，这款的行为啊，已经是去害着囝。万一若是有一天事业来失败，是要安怎样就好？俗语讲，上不正则下歪，这值得着咱注意，值得咱检讨。酒会误性，啊色会伤心，啊筊会使人坠落。所以我伫遮希望大家保守家己的身体，保守得来不良意的事业，爱惜所建立起来好名声。各位，你讲对无？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坑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坑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建文伫遮，要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一个即个六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真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打电话来。22886611齁，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

林治本伊来到迄个小姐的厝里了后，伊感觉真奇怪。遐尔水的厝啊，一定是官家的子弟，啊那无就是大好家人才住得起。不过林治本啊，伊想不出是啥物人的夫妻就对。过去都不听人讲起安尼啦。林治本啊，伊坐空的客厅，戆戆啊在咧想。就在这个时阵啊，迄、那个妇人人讲：“哎呦，林馆主啊，阮小姐吼在咧房间啊内爬袂起来啦，请你入去甲看好不好？”林治本伊就入去小姐的房间咯，房间是真高雅、真精致。小姐伊都伫咧眠床顶，是装甲真水，根本啊都无亲像讲是一个病人，人爬袂起来，佮一旦化妆，佮装甲遮尔啊水，这才是一个奇妙的代志呀。林治本伊才40岁左右尔尔，伊看到小姐的时阵，伊心中赤一个。迄、那个小姐的眼神，遐尼光亮，佮有一股互人秀丽灰灰的眼神。林提本一赶紧啊，喘一个啊大气。林提本伊讲：“哎，小姐，有只鬼闪着，这都爱吵啊！”但是迄个小姐讲：“哎呦，人我惊听，我唔敢吵啦。你稳稳啊，用暖的就好啦，吼。”面皮一个甲掀开啊，林提本心中是安尼皮破喘、皮破跳。原来迄位小姐是穿一件白色佮透明的困衫而已啊。不过林提本伊一直控制着伊个家己，但是迄位小姐呢，好惨像是。伊有伫有意无意中间，会发出一种靠人心弦的声音，得着。林治本伊讲：“小姐，你小看林来这里吼，我已经是用上界小心的方法啦。有只骨闪着吼，那是无甲恰好好势啊，到尾啊吼，你又袂行路呢。有时头一天过去啊，第二天也过去啊，可是伫咧第三天的时阵，林治本啊，伊英雄也难过美人关咯。”林治本啊，伊逃未出万恶之首的这个习惯。人讲识字头上一支刀，感觉一支刀娘娘心。迄位小姐讲，伊姓王，伊的名叫做小红，是湖南的人士。这摆因为来广东探亲啊，可是伊找无人，只好伫咧广东省啊买厝定居。林治本伊想讲，这是天拨落来缘福啊。现在讲伫咧第七天的时阵啊。王小红伊就向林治本讲：“哎呦，阴暗吼，我要伫个花园赏月，我希望讲林治本吼，你就来甲我陪伴一日啦。”林治本伊看到大美人是遐尼啊纯，遐尼啊温柔，伊根本都唔知讲这是害人的陷阱啊！伊真是偷偷啊去甲美人约会咯。酒过三巡了后啊，林治本伊所坐迄块椅啊，突然间唰滑入去一个陷阱。陷阱的内面拢是一支一支的利刀啊！林治本伊因为好色，伊死甲不明不灭啊！原来这种是官老爷，伊为着要得到这个好地利，伊一手所安排的计策。迄位大美人是伊的第十二太太，迄间厝啊，早就将机关拢安排好势啊！人跋落去陷阱的内面，顺刷甲呆呆的，这神不知，搁鬼不觉。但真正神不知鬼不觉呢，官老爷聊福州，伊都啊，伫五粮土主的地里穴开始做风水啊，哥，风水是做正大门。聊福州伊准备啊，要将许多人的风水啊，来改迁去大地里穴。啊那安尼啊，伊家孙啊呢，都会有人会做皇帝哥。不过人讲人伫咧做是天伫咧看，参像聊福州这款人啊，各位。做官是要贪污，要欺压百姓的。伊为着要得到好地利啊，竟然啊来害死人民个。为着要设陷阱啊，要陷美人计，竟然利用着家己的第十二太太去做钓鱼啊。这款人啊，各位根本都无血无目屎嘛，心肝是遐尼啊浓毒，伊哪会当得到什么好地利呢？在做风水的迄一天啊，各位林治本的阴魂竟然。

历史啊，伫个风水地出现咯。林地本的阴魂满身是血，规身躯啊满身拢是叉甲，一支啊一支的来刀割。阴魂竟然来个坐伫个蒙白人啊，包括地理书在内，规阵人是拢惊甲用白。拄则我讲林地本的阴魂，竟然历史啊，伫个五梁土主的风水地来出现啊，规阵人啊是拢惊甲用白就对啦。廖河州这个无良心的贪官，已开始破病了啦。第十二太太啊，煞神经错乱来起笑，小家伙一直烫衫烫裤啊。破病这个地理师不但脚骨来拔断去啊，说得去连目睭也来失明过。廖河州的病是拖真久，逐日都安尼哀天叫地啊。伊足足啊，拄好艰苦七个月个，是瘦甲只剩皮包骨。伊才死去就对，在伊要死的进程，伊才反悔咯。伊交代着伊的后生，爱甲林地本做功告，五梁土主这块地里血爱害人，希望伊的子孙呢爱行善积德，将来啊才有光明的日子啊。伊的一生是上界好的教训过，伊26岁就考中进士哦。但是啊，伊未晓要修福，出来未晓要造福百姓，伊一生财迷心窍。伊人在福中，煞不知福就对。伊伤天害理的代志是做真多，伊才会受到恶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啊，伫当时吼轰动广东一带就对啦。后来廖河州的子孙呢，也因为廖河州是人人万分的贪官，伫广东一带啊，正歹徛起就对。后来啊，因这子孙啊，才搬去外围求生。伊的子孙啊呢，唔敢讲，阮老爸是何做廖河州，阮阿公是何做廖河州。各位，咱人的一生做人，乃是做个遐尼可怜，遐尼失败啊，这有啥物路用哩啦？人死是留名，千万啊，咱都要注意，爱检讨，一定爱留一个好名，千万唔通留臭名哦。以上这个地理故事就是五梁土主的地理故事啊，播送到这全部结束，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在咱中国的历史上，皇宫内院啊，是充满着神秘性、使人心神的魔力。因为皇宫是一国之君、皇帝伊所住的所在个，皇帝啊一直想生活，食的、穿的、用的啊，拢是全国一流的物件。伫咧照顾皇帝的医生叫做御医啦，较早的御医吼，拢是全国的名医哦。所以皇宫啊，都有流传真多神秘、神奇的言语。佮因为较早的皇帝吼，有的是真风流，36宫啊，72院哩。宫娥啊，女婢啊，拢是过算过美丽就对，会使讲是美丽如云呐。伫明朝明清祖的时阵，明成祖伊上界宠爱爱妃啊，也就是明妃。明妃啊，伊娇艳搁在美丽，冠全天下。也水啊，有参像吼日头火光万丈的光芒，有参像月娘温柔可爱的光亮啊。明妃也水啊，唔是用言语啊，会当形容出来个，就是明妃伊无化妆吼，伊个体内原来发出着一股迷人的香味，伊个皮肤是又白，粉红啊粉红。皇帝啊是听伊听个敢那命哩就对啦，不过明妃啊，伊细汉的时阵是真歹命，伊有一段真可怜、真坎坷的过去。伊细汉的时阵啊是慢病缠身，生得真歹。后来啊，伊得到一位奇人的严峰，才改变着伊的一生个。后来这个严峰啊，也流传伫个皇宫，这个严峰啊，也就是明妃天仙丸。明妃天仙丸后来变成皇宫内院啊，宫娥女婢啊，照顾身体甲美容的圣品个。即嘛，我来甲讲明妃吼，伊一生的这个故事啊。明妃啊，伊是洞庭湖一代人士。洞庭湖是咱中国的第一大湖，伊的面积啊，差不多有4700平方公里，是非常的宽。洞庭湖的南平面啊，就是湖南省；洞庭湖的北平面就是湖北省。这个洞庭湖的附近啊，会使讲是吼鱼米之乡，吼、哦、迄、那个所在吼，安尼湖光山色，啊四季是如春，风景啊是特别秀丽，空气啊是特别新鲜啊。洞庭湖的北壁城啊，比其他的所在较好食，佮较好过。因为迄个所在吼，农作物丰收，所以是青菜果子啊吼是应有尽有就对啦。洞庭湖佫真宽，好亲像是一个正水的这个大海同款，有出西真多真好食，佮有营养的正水鱼啊。听讲洞庭湖有出产一种金线蚂，脚只边的金线吼是金甲会反射个。这种膜呢，拢秘伫个正深的石坑内，日时啊吼，伊都唔敢出来啊，因为日时啊，那是修出来吼，脚只边的金线呢，是非常的明显呐，正紧啊，都会去互人发现着安尼。不过这款金线膜吼是真有力，是伊的身手也真好，修水的速度啊，好快如闪电呐。那是要抓金线膜呢，也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个。上百斤以上的金线膜是武林的至宝。麻血听讲会使人脱胎换骨，佫会当延年益寿，佫会当气怒欢笑，永远青春，佫会增加一个人练武的功夫啊！自古以来啊，有真侪武林的世家，拢派人啊，伫个洞庭湖吼，要掠上百斤的金线蚂，可是得到人并无讲介济。有是明辉的老爸，是一个朴实的农民，我那是洞庭湖的渔民之一。做农掠鱼啊，这是洞庭湖因百姓的特色。有一天啊，明辉的老爸，伊伫一个石壁卡，伊发现着一尾金线蚂。这尾金线蚂呢，头壳的所在啊，已经有小块发出一截的金角啊个。正在明辉的老爸，伊水枪要拍出去的时阵呐，明辉的老爸伊心中赤一日咯，水枪故意搁互拍互歪去。因为明辉的老爸又听人一个讲，金线蚂那是发达啊，都已经要变成灵了，伊已经有千年以上的道行了，所以明辉的老爸啊，一时的恻隐之心啊，煞不忍心来伤害着迄尾金线蚂。我拄则讲明辉的老爸，伊一时的恻隐之心，不忍心来伤害着即尾有千年道行的金线蚂，伊最前故意甲拍互歪去，迄尾金线蚂呢，也惊一日就安尼密对石坑来入去，就安尼消失不见啦。经过三年后的有一暝，奇怪代志也发生啊咯。明辉的老母啊，伊梦到有一尾发金角的金线蚂走入去伊的腹肚内啊。自安尼，明辉的老母啊，煞有心啊，就对。经过10个月怀胎了后啊，明辉伊来出世啊。
明辉伊个囡仔名叫做如意，如意个意思就是讲一切啊拢真好，一切啊拢真顺咱个心意啊。可是如意一出世了后，并无讲介如意哦，伊好亲像是一个承担啥物劫数共款。伊时常啊吐灵啊，时常八道丢风，伊时常闹屎。伊三岁时阵啊，过来滴着黑骨穿扫过，伊个气管真烂，胃肠弯啊真歹。伊煞变成一个发育不良的查甫囡仔样。不过日子啊，也是一天一天啊，一直过去啊，过一过啊，都已经十六年了。这十六年来，明辉啊，伊受尽病痛折磨。人十六岁查甫囡仔吼，是生作亭亭玉立。可是啊，十六岁明辉啊，伊可是发育不良，人是安尼乌克啦乌克，好惨就是僵尸，只存皮包骨而已啊。伊个面色吼青黄，伊个皮肤是有够歹个歹，不但讲毛根坑正粗，佮正大坑啊！规个面啊，佮安尼一粒啊一粒，好亲像是刷刷纸共款。伊个发育，则是互人烦恼个。胸坎嘛是拉老腿，该来吼佮无来啦。时常伫咧画肚尾疼，肚尾疼安尼，规工是安尼神叨叨，煞着是佮软胶胶。小可行一日吼，伊就感觉讲头壳会晕，伊就感觉讲心脏会劈破菜。十六岁明辉啊，都好亲像是一只用要死的破病鬼啊，同款啦！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师傅来化验，明辉伊也真好咧，赶紧捧茶，和师傅指嘴打。迄、那个女表求年，伊讲伊八十几岁咯，但是伊的外表看起来也阁真水。八十外岁的人面色红，还阁真幼白，阁完了真红个。伫迄个师傅要走的时阵啊，伊开一张药单来送给明辉。迄、那个师傅伊讲。只要你若按照药单的方法，落去炼骨做药丸，只要你三顿落去吃，唔免多久啊，你就会当脱胎换骨咯。脱胎换骨了后，只要你早晚长期落去吃，你就会永远青春美丽啦。这张药单会当改变着你的一生啊，你会当得到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起头明辉甲明辉因老爸老母啊，拢是半信半疑。可是半年一个过去了后啊，奇迹真正出现了。因为明辉伊一直伫咧改变，伊个身体一直用起来，

半年了后啊，少女该来哇也来啊，少女该有的特色伊也已经有啊个。经过一年了后啊，林飞的皮肤光骨骨又白，头毛也乌金啊乌金，目睭是安尼乌白，搁再分明，搁再有这个眼神。林飞伊真正是脱胎换骨啦，伊的水啊，说都好亲像是仙女下凡同款。一寡亲戚朋友吼，甲一寡当兵学护军的人啊，拢感觉讲，嘿，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代志啊。有的亲戚朋友吼，都根本唔相信呢。徛伫咧面头前的美女啊，是一两年前歹，佮搞晒，佮要死要死的明辉。每一个亲戚朋友啊，拢伫咧问这件奇迹的代志，到底明辉，伊是得到甚物款奇物？伊是服用什么仙丹，哪会临时变个这么水呢？但是明辉的老爸，伊无爱公开伊的艳风格，一寡有需要的人只好提钱向明辉的老爸买药啊。后来明辉啊，伊入宫做了王妃了后啊，伊才伫咧皇宫公开这张药单，这张药单呢，煞变成皇宫内面的避风就对。即马咱大圣大家讲十七岁明辉，伊的水是冠绝天下。有一天啊，皇帝伊打扮白身来游洞庭湖的时阵，皇帝伊看到洞庭湖的景色是遐尔水，伊一个所在就阁游过一个所在，又听到人伫咧风声，讲洞庭湖啊某某所在啊有一个大美人，伊的名叫做如意，啊就是后来明辉，伊的水啊连原理嫦娥都原来爱甲甘拜下风啊。明朝的皇帝啊，伊心中伫咧想，美人拢伫咧皇宫，搁较水，敢会胜过阮皇宫内面的大美人心？各位，稍等下，我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去。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哎，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好广告书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啊，抗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黄龙三桂八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伊、哦、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价格袂多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的，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对咧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八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

掉，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咨询的，赶快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拄则咱讲明朝的皇帝，伊已经有想要看如意的水，敢真正会献给皇宫内面的大美人心？皇帝啊，伊虽然唔是一个贪花好色的昏君，不过啊，欣赏大美人，这是咱查甫人的本性啊。只要是有守道德甲良心，每一个查甫人拢有这款的权利个。皇帝啊，伊探听住址了后，伊故意来伫咧洞庭湖边看人伫咧钓鱼，看人伫咧掠鱼。有一天，皇帝啊，伊用着一千两银的代价，甲一个渔民买一买几啊十斤的这个金线鳗。这个消息啊，煞轰动着规个洞庭湖，连每伫咧厝内面的如意啊，我那听到这款的消息来个。如意啊，伊听到金线鳗，伊好亲像是有一种特别的反应。伊要求着伊个阿爹带伊去湖边看迄尾金线鳗。本来皇帝啊，伊用一千两银买一尾金线鳗，只是好奇而已。因为伊听人伫咧讲，大尾金线鳗呢是真难得，伊有千年万年的血修。金线鳗是武林的至宝。正在皇帝啊，伊要叫人将金线鳗掠去炖的时阵啊，如意伊来了。如意伊讲，哎呦，咱这位相公啊，一千两银吼，虽然是一个大数目啦，不过金线鳗吼，伊是稀罕见的动物，伊有千年万年的血修呢。你若是吼，该放手，哎呦，你的功德是无量哦。皇帝啊，一看到如意，伊好亲像是几颗人拢硬去同款。皇帝伊讲，姑娘，你有大慈大悲的心肠，你将来啊，会当嫁皇帝做某啊。如意伊讲，皇帝伊若是不想听小百姓吼，只是求家己享受，我嫁予皇帝有啥物路用呢？皇帝听到安尼，伊更加对如意产生一种的好感觉，伊即时将迄尾金线鳗改放生落啦。如意一起再三的说多些，在那一天啊，如意的老爸也邀请到

阿盘百姓的皇帝啊，去处理呐，和伊表示一点心意个。就过三巡了后，阿盘百姓的皇帝讲：“阿伯，我来当兵哦，已经十几天了，明仔载我就要走啊。不过我是不是会当向你的千金求婚呢？因为我需要有一位大慈大悲的妻子来帮助我料理国政。”就在讲阿盘百姓的皇帝，伊正式求婚了。如伊老爸听到对方讲，伊需要一个大慈大悲的妻子帮助伊料理国政。如伊老爸讲，咱这位相公啊，料理国政，莫非你是在朝为官吗？打扮百姓的皇帝，伊听到安尼讲，阿伯，你若是无小气嫌，我只有一粒玉印。即阵我做骗你，十天了后，我会叫人来讲娶亲的代志。皇帝伊就走啊去，皇帝一日走了后啊，如伊看到迄粒玉印讲。阿爹，这条玉印是皇帝印信的，莫非嘿，伊是皇帝？这敢有可能噶？皇帝伊伫个皇宫，伊哪有可能打扮百姓来当兵学呢？不过天下间的代志，我那真歹讲，这都是天安排缘分啦。有时经过十天了后啊，湖南省的太守来了，伊是皇帝派来定亲的个。太守知影讲对方是未来的王妃，是对伊非常的有礼貌。这件亲事决定啊，个当兵学的百姓啊，嘛感觉非常的光彩。不过如意啊，伊会变成王妃，这是每一个人想未到的代志个。因为伫咧一年前的如意，伊还阁真歹哦。如意啊，伊入宫了后啊，皇帝正式封伊为明妃个。阁因为明妃伊无化妆，身体上阁会发出一股的香味。皇帝啊，是笑伊笑甲敢那命哩就对啦。后来明妃伊伫咧皇宫公开伊所食的盐粉，因为明妃伊长期食迄味药丸，伊美若天仙，水甲亲像仙女下凡同款个。后来皇帝啊，则将迄味药丸呢改号一个名，叫做明妃天仙丸。明妃的老爸会遐尼好命，福禄寿齐全。有人讲，伊是有七运之心，放走着迄尾千年的金线魔。迄尾千年的金线魔呢，得到了后，再来转世明妃，做伊的查某囝，报答着伊的人情。阿爸，咱就来甲讲明妃天仙丸，伊内中的药味到底有啥物奥妙？为何有脱胎换骨的药效啊？明妃天仙丸这味药啊，伊内中的药味呢，有当归，有川姜，啊，佮有羊炭，以及鲜榨炭。五灵芝以及灵芝菇、玫瑰花、牡丹花、甲益母草，大生出深山拿来泉水，所以去用泉水啊，落去炼灵芝菇、玫瑰花以及牡丹花啊，甲益母草这四味药啊，一直炼啊炼，炼到成膏为止。炼成膏了后啊，再个使用着当归、用川姜、用姜炭。用鲜茶炭、甲五灵芝这五味药啊，落去研粉啦，配合着所炼的药膏，落去做成药丸。所费的精神吼是有够大，所选用的药啊，虽然是平凡，不过是真特色。莫怪有脱胎换骨的药效都着，莫怪是少女甲妇人人保养身体的圣品啊呢。那按照药理的分解吼，各位，灵芝膏吼、玫瑰花。以及牡丹花这三味药啊合作会啊，会当促进着内分泌旺盛。内分泌那是旺盛啊，人都有精神，人都一直睡起来个。何况啊，牡丹花、玫瑰花、娇艳个玉滴，出伊个花精之色，予咱人啊会当永远青春美丽。何况内中个益母草，一个主姜，个两枣，预防下消化炎。这个盐粉啊。不再使用着当归以及川姜以及羊炭、鲜榨炭、五灵芝，这五味药啊落去吼，落去补血、生血、去污血。此煞吼会当温暖子宫甲卵巢。伫这款相等的药效之下呢，莫怪会当治疗着妇人人的暗疝病，佫会当啊保养着妇人人的青春以及美丽个。这个盐粉啊，那是会向影响吼，那会向长期落去保养身体吼，吼吼，都会当消除着妇人人的困扰，来解决着查某人的难题。以上报告予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的，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哦。

吃东吃西吼，哦，迄几个嘴话气话吼，有人吃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哦，火气较大。啊，有的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哈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就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哦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血大，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吼、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龙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我会教。因为讲真，个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红龙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红龙三桂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龙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卖一个食红龙三桂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卖吼，敢那。

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走路会大步，骨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真好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千八块，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千八，啊那一罐伫咧吃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提尊敬文主文。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果藏前藏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藏前藏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三桂大波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来哟，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

0: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仔，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十一月二八，宜兰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1: 谢谢哦，感谢咱的吴雅珍张在起啊，这个我拄啊要去台北录音的录音，这个吴雅珍依然打客，依然打客，依然打客，怎么讲？吴雅珍依然打客，向的乡长吴雅珍阿姐呐，拍电话讲，阿姐，我接认真的电影咧走，阿麦拄到听众朋友，甲咱鼓励哦，阿姐，我甲讲阿姐嘛，风评安怎，走了安怎？伊讲。有啦，遮认真走啦，啊，大家嘛足热情啦，啊，你嘛早装卡人吼，咱的大家遮做者时代故意人真故意，啊，拢会甲我问讲，阿姐呐，啊，你若来做乡长，你要甲大家创啥物代志？啊，当然大家有做者问题，包括大家乡的这个交通啦，啊，囡仔大细出外啦，啊，我就甲讲阿姐，其实伫咱的这个大家，囡仔大细等下食头路会较济。因为现在在宜兰大家餐厅也不离不赖，甚至有做些什么无菜单的料理，还有做些这温泉饭店，所以做些少年人的离乡背井来大家吃头路，这也是一种。啊，再来更多宜兰大家少年人愿意回来，所以我跟他说，我阿金，咱现在吴雅珍乡长拿来动算，在咱大家爱做啥？让咱大家真侪国校会当这个安亲班，就比如讲囡仔放学，加留咧好一段时间写功课啦，老师陪你写功课啦，还是讲哦，咱的时段买当来去好好做共餐，或者是讲咱的时段买当来去这个大家一挂大庙、小庙来做者聚会，啊，甲咱这时段人，逐天替你崩溃压啦、牛腾粉啦，啊，来做者个这个。通过啊，然后给你做记录，看人工安怎用 AI。所以听这边，咱的吴雅珍阿珍无简单，想法足侪呢。用阿姊，你知影无？咱宜兰县长林国章，这个、林国章县长伊嘛做侪这个计划，伊嘛真有远见，真有眼光，要哪让咱宜兰国较好。但是县长是县长啊，乡长嘛爱做真侪乡的代志，所以咱宜兰大家乡的乡长吴雅珍准备甲足好足好，就敢那加强你无甲倒邮票。嘿，啊！宜兰大客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宜兰大客乡亲啊，你得替阿珍阿珍对人上大心，服务上认真。吴雅珍阿珍阿珍阿珍，甲倒邮票，和阮阿珍啊，会当做件宜兰大客上赞的乡长，和咱阿玲玲刚拿来个宜兰大客，走路真有风了。哎，又给外公。吴雅珍阿珍呢，准备要招待出来唱歌。伊咧甲我出招呢，讲阿姊，你当时要来，我若传好你也来斗三工哦。我讲好，大卖走，叫我去甲咱的宜兰的乡亲来见面，我嘛真爱呀、啊。宜兰的好朋友，宜兰的乡亲，你要甲我交关无？啊，甲我添加车钱呢？我通好来去甲阮大客吴雅珍斗三工，对不对？所以拜托哦。在一月二八，在一月二八，宜兰大溪乡的乡长，拜托拜托，找亲戚、找朋友、找厝边头尾，宜兰大溪白果村的查某囝吴雅珍，拜托大家到三江，和阮吴雅珍，宜兰大溪乡的乡长，该高票当选啦，拍拍手，好好好，阿公吴雅珍了，卖讲我阿玲对，伊是三妹啊，啊我是阿。二姐，啊，阮金花叫大姐，啊，阮就安尼刚刚无输，这个啥话贴上？其实我拢共生嘛，啊，若讲要认真讲嘛，溜溜啊，生做要共要共，白白水水啊，白白白白，啊，白白净净的，对不对？所以呢，阮互相相敬，做人嘛，一个人无外高，爱一群人较高，干那你一个高嘛无好，对不对？你讲这个黄仁勋真高。唔，林虎咧真敖，伊个即回答伊个 AI 真敖，但是若无员工、无人惊、无工人、无电，啊，你要从啥货？所以一个人无外高，爱一群人才有够敖。所以希望讲一群人做伙行，在一月二八，

0: 十一月二八，予咱台湾大赢大赢，驾驶拿甲白，予咱大赢啦！哎、欸，咱来来听正经的，听一寡正面的好代志，包括咱即马福利偌济，卖去管台骂因舅，管台咧挂问题，讲啊无啥，台湾的败类，嘛希望讲即个媒体啊，卖常常咧报些，这真正是在讲对咱社会。嘛无啥利益，啊，咱就伫遐看笑亏。那对着咱来讲，看马英九因兜来搭，看到这郭文铁、王国昌因咧来搭，蔡碧如啊因咧来搭，咱是安尼啦，翘脚捻嘴手。人讲哦，这个看戏的是咱啦，对不？啊，看得搬搞戏，啊，但是外公这拢是因个人的报应，真正是因的报应。人咧讲嘛，听见未？天理昭昭，地理甚小啦。卖讲吼，啥物无报应啦？即卖报应拢叫做现世报啦，小拜无落屁股啦。所以听众朋友，咱嘛来甲看，伫即个政坛有真侪小拜耶，咱嘛要看伊个落屁干是糟蹋台湾，糟蹋着即卖即个社会，甲咱的即个选民朋友尬拍了了，甚至呢有真侪选民。伫哪甲白目睭内底，敢那笨手，敢那空的，敢那戆的，伊就感觉恁拢空的，恁拢戆的，因讲啥你就听啥。咱唔是啦，咱无只空，无只戆啦，咱买学精工啦，你讲对唔对？所以台湾加油啦！起码爱鼓励恁的囡仔大细，爱加工准备生囝啦，会当生囝啦。因对咱来讲，社会福利就好，起码每年就对啦。安尼甲算算叠叠个，一个查某人生一胎，一个左人生一胎，为你开始要有心，一直甲你生囝满，囡仔满十八岁，差不多会当摕两百几万，政府就等于摕两百几万，合理的意思。哎，讲实在呢，真好呢，所以就这样讲，哎呦，要再嘛卖加早生，要再嘛较慢生就赚到啊，也是安尼讲嘛无唔对啦，啊，但是。嘛希望少年人听入去，这个赖清德总统真有心咧顾咱大家啦。
1: 大家好，我是曾义豪，真正好，曾义豪的曾义豪，曾义豪伫家旗山区选议员，拜托大家甲我到宣传。义豪是李伟蔡其昌栽培十档的朱德兵，义豪少年每次骨骨力一台奥多麦市区行透透。十一月二八，拜托大家甲义豪倒邮票、倒水票，嘉义西区议员曾义豪，动算动算动算！
0: 谢谢我的嘉义市西区，嘉义市西区，嘉义市西区，咱的曾义豪，这个少年人真赞，真有道啊，真有礼貌，最主要是真友好吼。来，今仔日是拜五，新历是五月二八，旧历四月十三，旧历四月十三，正适拜祖先忌和订婚嫁娶，正适合开市，像着像过十岁。那么今仔日是不是要找我呢？今仔日找阿玲好不好？那是听众朋友，有诶讲是一定讲啊，阿玲我无拍电话，你怪怪。今仔紧拍我，伊明仔载我要去进修。所以明仔载基本上我无得接电话，但今仔日拜五我有接电话过来。礼拜，今仔是拜五，明仔载拜六我休困一下，我要去进修。那礼拜呢？礼拜我会接电话，所以这礼拜就是拜五。甲礼拜两天，拜五甲礼拜两天，阿玲啊有接电话，所以大家只要健康，抹真水，洗好清气，睏得真甜，食啥物饭较好，用啥物油膏较赞。哎，即卖吼胆固醇高的足济呢，胆固醇高过来血更硬坏足济，所以用啥物油，甲你的胆固醇过高，就足大帮助。过来啉啥物？啊！著泡来啉，比咧啉牛奶较好。泡来啉，比咧食白米味较赞。哟，食啥物点心？足好食，咸芳咸芳，真正过来足够胃诶，足够咱诶胃肠。你甲我讲这好唔好？胃若肠咧点，肠咧疼时，我艰苦你知无？所以咱来顾胃，因为即卖一切生诶真济。好，食啥物咸芳咸芳，好好吃。真诶无骗你呵。来，控三二一二八七九九。03-212-8799 03-212-8799 这是我们的节目合作专线，请多多利用。

0: 用请多多指教，请你个阿玲啊，拜五为你接电话，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来小吹好不好？好，阿明啊再是拜啦，新历是五月三十，古历四月十四，古历四月十四呢，正是拜祖先忌号。嫁娶立处立念，像着像教教会好，听众们这是日子方面报你知影。啊，天气咧，透早着落雨，啊，这个雨水一阵阵，哎，真正真是落雨啊！这气象局讲拜五全台湾拢会落雨，哎，看起来是真的哦，因为今毛一个风台。这个受到风台接近，风台外围的影响，所以天气呢有一点啊较歹阵阵。啊，唔过听因为今仔日全台湾落雨，这是真的。全台湾的，全台湾的。那明仔载呢是看所在，今仔是差不多全台湾落雨，啊，毛较降温一点啊，超28度。唔过我这录音室内底电脑咧开，嘛是感觉真热，所以都要紧去开冷气。那么听因为明仔载拜六一阵一阵。明仔拜六看所在如何？那礼拜是真好天，也唔过后礼拜一一直到后礼拜日。简单讲啦，明仔好天啦，啊明无礼拜好天啦，后礼拜后礼拜注意听，后礼拜规礼拜拢咧落雨，遮严重哦是，后礼拜规礼拜拢咧落雨。所以你就知道说好讨厌啊，都无法度。不过听你，咱嘛是感谢天公伯啦。落一挂雨，水库倾一挂水，啊无其实听你们台湾，这个水库真济是安尼大窟窟，所以天公伯啊，你来落雨，哎呀，天公伯，甲你讲我伯落雨，好啦，伯伯伯，伯伯伯，千里伯，伯伯伯，千里伯是啥？买买买，千里买，啊，就是马玉文嘛，这只买嘛，对不对？马玉文就是千里买，啊，买买买买买买，要不要？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啊，所以听这朋友，好人才甲记哦好，啊，记哦掉。
1: 德宇，德宇，林德宇，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市议员代理武峰林德宇。德宇受到咱代理武峰乡亲的栽培，机会问政，德宇认真专业拼第一，第五服务，德宇骨力招总为你拼。十一月二八，德宇要拜托你，咱所有代理武峰的好朋友，市长支持何兴存，议员集中选票支持林德宇，拜托拜托。
0: 感谢台中市代理武峰，武峰代理林德宇，林德宇，林德宇，林德宇，今仔今仔林德宇啊，淋着雨啊，无影啦，真正今仔全台湾拢是林德宇啦，拢是落雨淋着雨。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阿玲这么好转耍，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今仔日拜五，今仔日拜五，今仔日拜五，阿玲有接电话，拜托大家再来相催，来听众朋友，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你唔在家讲，在这个清明迄东西，哎，无旧年啊，应该讲旧年，这个美国唔是讲要甲咱台湾扣税金吗？扣税金，所以呢，就造成呢东西讲，哇，这关税，就是出口、进口这税金要扣真重。后来不是安尼谈判，搁再谈判，为热天谈判甲冬天，冬天谈判甲热天，所以即卖已经确定了，台湾、甲日本、韩国、甲澳洲，即卖物件卖去美国，确实无唔对，即卖的税金要10%，要15%，所以平均来讲。台湾的物件卖去美国，咱的税金较优待，甚至有的是唔免税金，所以这对着咱台湾一寡做零件出口的，台湾做零件出口，一寡做假死的就对啦。咱的零件出口会当讲赚真多，尤其听众朋友，那讲起来，已经台湾政府甲美国政府已经正式公告啊，这已经公布的就对啦。所以未走去啊，嘛未阁变啊，得着。所以为今年五月初开始，台湾出得着上优待的税金。台湾的税金是甲美国、甲日本、甲着澳洲同款的、同等的，得着。所以听这边为美国甲台湾扣的税金优待，优待有甲咱优待， 这就用

这个部分向世界甲世界证明讲，台湾甲中国一边一国，台湾甲中国是无共国，所以咱恭喜着台湾的一挂生理人，你的烦恼即马大石头扛乱，因为台湾是一个靠这个外销的国家，咱拢是爱外销外销，包括这个水果、山药子等咧修行。往来当咧修行，即买外销较好。台湾的兰花嘛是外销较侪，台湾的电子零件、电子科技嘛是外销。所以咱的税金降落来，美国甲咱的税金降落来，这对台湾来讲帮助足大。所以咱有迄个资格赢中国、赢越南、赢这国家。所以听众朋友，即感谢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要感谢咱的罗清典，感谢咱的萧美琴，感谢咱驻外单位。所以听见没？台湾甲美国的关税已经确定啊，咱有足大犹太，所以破声甲吹落去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而且阿玲想要用我的经验甲你讲，你知讲这个困了饱有寡好吗？真侪人呢，因为伊可能长期困无好，是暗困也好，困无饱眠也好，或者是根本困未起，或者是困起变来变去，念咪困，念咪醒，念咪醒，念咪困，到底有困无困嘛？唔知，或者是讲困起了，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你怎食咱的困了饱？真正改善有够多，我就是安尼人。我讲讲，我那眠床倒咧，唔免三句话，我就困起，无几个要醒咧。真正我真正食甲足好困，过来不但讲困了饱，咧食加足好困，加足好入眠，困较沉眠。唔管你外口人咧放炮啊，外口安那吵，我嘛是相关足好困。过来呢，一醒到天光，较袂讲安尼困咧醒咧困咧醒，有够可怜。所以过去歹困片阿玲，过去足浅眠的阿玲，起码真正足好困。我感谢这个困了饱，困了饱内底加饱。加巴嘛，好，我记足清楚。我食加老要进贡加老，我嘛安尼甲菩萨讲。过来食这个加巴，困了巴内底加巴 GABA， 好阿玲嘛较不爱受气。我甲讲，我即卖受气，敢那每下笨手，阿无一半还 OK， 无讲啥我未受气。所以听你们，加咱的困了巴一定爱食，早起嘛不然中昼甲食一包。你若有我都伫厝里，中昼加食一包，中昼食饱食一包，暗时要睏以前阁食一包，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咱会睏了饱，睏了饱，睏了饱，睏了饱，希望你不但想要睏好入眠，睏醒好精神，睏起较袂丢丢咧做眠梦。过来食咱的睏了饱内底加巴成分，互你较袂郁卒，较袂定咧受气。较袂定要瞪伊瞪倒，较袂定要讲大声细声，互你性地较好，脾气较好，心情较好。所以食阮的困了饱，你的心花开，你就心花开。一盒20包，1200块，5盒6000块，加加个5盒3500，10盒7000块。我建议大家10盒7000，你一顿要食，甲食好，食有感觉，食有改善。过来听你们这段时间开始刮刮，哎，咪开始落雨啊，吹冷气，身躯澹澹，流汗流汗，落雨，过来去吹着冷气，足将冻未掉。甲人流行，所以这段时间500啦，都上 S58，都上 S58，都上 S58，即马是加强的哦，叫 Plus 的。所以你会发现讲，即马食即马都上 S58，规身躯加足轻松，过来加较有精神。做人较美青，较活泼，因为你较袂疲劳，较袂规工坐嗲拄久拄久，坐咧就丢拄久啦。啊，叫你去困讲困袂起啊，所以你多上 S58，多上 S58，拜托拜托，卖甲人流行。毕竟一个丢规家伙在咧丢，即马是真严重。所以多上 S58，再是甲吞两粒好无？上好甲两包雪中红。6000块，6000块，我送你10包，10包，10包，最好食苏打饼，
点点点点做做文文的，食阮的苏打饼唔通叫枵着。

0: 所以我的苏打饼足好食，足好食，咸芳咸芳，送你十包，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
1: 顾家乡继续冲，专业门诊徐志昌。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为家乡做牛做马的徐志昌。志昌受到乡亲的栽培，会当为咱大甲外埔大安乡亲服务打拼，是我的福气。十一月二八，拜托咱大甲外埔大安的乡亲好朋友，议员继续集中选票投给徐志昌，让志昌继续为大家来招总。拜托，拜托。
0: 感谢谢谢阮这位家乡做牛做马徐志昌，伊定个阿姊啊，咱都安尼无敌无够啦。即、這个乡亲的代志真济，因这是叫做较做较庄卡较农业的，所以若到热天来，到位有芳收嘛爱报志昌，到位有蛇嘛爱去报志昌，所以志昌个阿姊，阮这选区大家外埔大安，真正就是叫做无敌无够。阿摩，我嘛敢讲对啦，你嘛是污染啊，对不对？污染污染，真认真志昌啊！讲到志昌哦，是志昌来自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的志昌。即马地方上有人甲放毒，放什么毒？讲啊，是志昌要去选立委啦，勇志啊，咱是真受气。咱是十一月二八，伫咱的台中市大甲外埔大安要来选议员连任，但是我来讲，有人就是安尼。有人的伊的老爸算白骨啦，白骨啦哦，白骨啦哦，白骨啦过去呢，搁要甲咱机枪啊挑战这个立位。那么今麦为着选举，搁去拜托出机枪。哎，听见做人是安尼哦，你讲糟蹋，你要讲挑战是讲糟蹋。今麦要讲利用是讲啊机枪啊，阮这个囝吼，你得安怎安怎安怎。啊，咱的机枪还有伊的风度嘛，对不对？但是听这面，咱讲伫大家外埔大安清水五村，现出席立法委员叫做蔡其昌、蔡其昌。但是即马有人咧放毒讲无啦，啊即马吼机即个机枪啊，讲要叫志枪啊串，啊咱嘛叫枪枪枪。我甲咱的志枪讲，我甲徐志枪讲，志枪，你得甲乡亲讲。当然啦、啊，我十一月二八，这议员在冲个水啊！议员这票票爱甲冲管管管，唔照讲后边的代志。你议员甲冲个管管管，再当表示讲，阮徐志昌这几年伫大家外埔大安的表现，大家真娱乐嘛。所以这到底是咧甲咱肯定啊？放毒讲人咧甲你娱乐啦，听这面敢随随便便。对，当甲人拼立威，咱都毋是像国民党用骗的个，对毋对？咱都无像个蔡碧罗啊，来伫海线咧骗。蔡碧罗啊，两千二四当来遮讲选立威，讲要来为民服务，叫蔡碧罗啊，伫清水五彩大家外埔答案服务啥物货？蔡碧罗啊，即马讲要去中华选馆长，我甲祝福啦，中华我嘛是支持陈素月啦。不过呢，听你们，如果你有亲戚朋友住伫大甲外埔大安，台中的大甲外埔大安，请你啊，甲恁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讲，徐志昌真正足认真呢。徐志昌嘴甜腰软啦，啊，过来勤啦，乡亲交代伊创啥，足骨力嘞，足勤嘞。所以听你们有志昌。徐志昌在咱的清水五七，哎不，在咱的大家外埔大安，第一届十一月二八是要拼高票连任的，所以一件集中你的选票，民进党的，不是民进党的，拢转给阮的徐志昌，因为有的人是叫白骨的，啊白骨搁要讲利用，这是咱哦，真看不起的，你讲对不对啦？所以志昌志昌，动算动算，志昌志昌，加油加油啦，对不对？来。继续听、啊。
2: 台北市树林北道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挺棒的。大家好，台北市树林北道市议员陈贤伟、金贤辉，有骨力、有认真、有故意，大家拢探听会到哦。贤伟议员无学大家闹亏，在议会里边咱讲好啊哦。市长沈柏阳，树林北道市议员爱集中选票到哦。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贤伟，拜托大家，树林北投挺棒的。
0: 是啦，树林北道挺棒的。挺好的，挺赞的。树林北道这两天事情很多，阿玲聊聊说你听，空三里

0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只要健康抹清水洗好清洁睡得很甜。听说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你一定要给强嘴，你有这个卫生过多就是一切生的事情吗？这真的要注意。再来，你有胆固醇的烦恼吗？当然，听说尤其做这样闭结，甚至在吃爱困药啊，你都要跟我很细腻的听说没顾你自己身体顾健康，会吃会放对吧？睡得起吃会累，人生要快乐快乐快乐，对不对？控03-2128799，今仔拜五我有接电话，今仔日拜五阿玲接电话。你若带汤的朋友，请你拍72-2128799。你唔是带汤，也是要用手机啊拍，请你拍高丽03-212879903-2128799。听众们，今嘛黄仁勋来伫台湾，黄仁勋回来台湾，一方面要陪伊爸爸妈妈。真正伊个老爸老母也搁住伫台湾。过来呢，黄仁勋主要呢，因为这礼拜有电脑展览，电脑展，当然黄仁勋来去推销啊。过来爱甲伊个这个合作的厂商爱博感情。黄仁勋在你阿玲有讲讲唔对，我补充一下，在你我讲讲唔对。黄仁勋讲伊即马要伫台湾呢，听众朋友，黄仁勋哦。伊讲台湾是 AI 革命的一个核心呐、啊，所以伊将要伫台湾今年呀、啊，将要支出4,600,000,000。黄仁勋将要伫台湾投资今年呀、啊，4,600,000,000今年哦，今年哦啊投资几年伊也未讲哦，伊伫台湾超过100多间的厂商，拢是甲黄仁勋有合作。所以黄仁勋讲，伊要伫台湾的投资将要增加到10倍啦。问题是黄仁勋即嘛，伫这個北四科树林家这块地，要来做啥？伊的这个总部，但好笑了。这两天大家拢在讲，蒋万安人个台电，台电，台电一年前就甲你讲，这个黄仁勋要来台湾设总部，伊要用真侪电。大家知影黄仁勋要伫即个 A17 即块地，北四科即块地已经工作久啊，所以台电是看到报纸，再去甲台北市政府通知，即马黄仁勋的总部要来遮，咱需要赶紧去变电所，唔是变所，是变电所，加一字无同款哦。但是台北市政府嚣掰，李树川嚣掰。迄当时李树川搁伫台北市咧做副市长啊，迄当时啊，对不对？那想起迄当时，你也知影李树川恁一刚刚咧批，批讲这个回答是恁的功劳，是恁的成绩，你罢不啦。黄仁勋要伫台北设总部，通人知。本正呢是咱其他包括讲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迄当时苏卡辉是也未提名，但是苏卡辉嘛足希望黄仁勋会当来新北市设工厂、设总部。当当机麦嘛讲，即、這个啥黄伟哲嘛讲，啊只是讲因为伊这叫首都。那么黄仁勋一来台湾，拢得爱家己用伊家己租家己私人飞机，所以伫松山机场较方便。再来黄仁勋很出席，伫内湖呢都一间伊的公司。黄仁勋伫内湖这间总公司，嘛差不多请1,000人呢。所以伊黄仁勋讲伊无够，所以在伫北市可要来起一个总部，4,000人的入来。但是台北市的蒋万安、李树川嚣掰嘛，什么变电所无爱嘛，不要嘛，大家讲好啊，无你变电所甲乌一个地下嘛，你靠腰嘞。你甲讲李树川，你外北工程骗笑骗鬼都未食水，哎、欸，这家人河边啊，家人河边啊，才未当做地下的嘛，这有可能会淹水啊，会溺水啊，会淹去啊。所以人台电听什么？全台湾什么人较捌这个电？当然台电嘛，台电的是专业的。伊甲你台北市政府讲，甲你蒋万安甲你李树川讲，你拔草嚣掰唔插人，
结果黄仁勋伫咧顶礼拜，伊个总部个员工，大家员工大会，伊甲即个蒋万安讲，讲三摆，叮叮叮，过来。即、这个黄仁勋当场甲蒋万安讲，伊2030栋，就即马4栋个时间呐。4栋的时间，2030栋，我的辉达的总部就要开始营业。哎，听见这不是军生笑，人的生意是有够大的大，而且这对台湾来讲，税金是收有够多多，所以蒋万安惊到啊，伊才赶紧要做变电所。歹势，听见朋友，这一年外情，吴思瑶也好，尤其陈贤伟，我特别要阿乐一个。陈贤伟伫咱的节目讲偌久，恁家己有印象无？陈贤伟伫节目内底讲，辉达要来北市科讲偌久啊？陈贤伟就甲讲，这电嘛是一个问题，吴思瑶嘛甲你讲，这电是一个问题。结果歹势，国民党诶，这里为国民党诶蒋万安、国民党李树川，耳孔叫牛打入去嘛？尤其国民党立委嚣掰甲赌天，甲台电的钱扑了。甲台电的钱扑掉，预计咱讲要加强电网。请问听众朋友，台北市的电对倒来，是阮南部阮高雄兴达钢架发电厂来。像咱恁台北人嚣掰到这款，你蒋万安咧嚣掰啥？你李树川咧嚣掰啥？什么做工程的？我还讲李树川啊，对着回答这个代志，我跟你讲。李树川、蒋万安是相相对对，予人看到会较配。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听众们，足欢喜，在你伫咱的文山区遮有一个阿姨。这阿姨是外省阿妈妈，但是讲伊用咱的乌金炒米糊，食甲足赞。迄无咧买电台呢，伊乌金炒米糊已经加买第二回啊。伊讲伊一工泡四摆来啉，来讲啊都会瘾，足好啉咩？我系讲我昨日去这个健身房转来，我嘛是讲我泡一个，因为我未记早起泡米阿糊，我泡这乌金炒米糊，加淋一点啊鲜奶，好啉加去冰去。我来讲，温温啊，都好，足好啉的啊！所以听你们乌金炒米糊，乌金炒米糊，因为我第一批做较少，清通包难尔。啊，你想嘛，10包3500，有人家买20包7000块，为着要送苏打饼这咸饼，所以规气买20包7000块。送这咸饼，安尼够足好食。配我的咸饼，啊，用这乌金炒米糊。我来讲真的呢。安尼大体一顿是 OK 哦，用乌金炒米糊，就是乌金炒米去做诶。所以你等于讲泡乌金炒米糊来咧啉，嘛等于咧食乌金炒米饭。我嘛要拜托听什么，你尽量卖食糜，尽量卖食糜，尽量卖食糜，尽量卖食面线糊，尽量卖食面线糊。你泡乌金炒米糊来啉，非常好啉，再来营养纤维质多。蛋白质多，够花青素，够芸香苷。啊，乌金炒米糊在轻轻嘛，所以10包2公斤，3500，20包，20包呢，4公斤是7000，6000块，我送你苏打饼10包哦，10包真有价哦。已经有人讲都足好食，愈食愈爽脆，两天就甲推一包去啊。无要紧，要买再过来。但是苏打饼真是你当时啊，小可腰过期，啊，感觉小可腰腰。因那种做这是长期啊，食西药啊。你先甲食一个苏打饼，因为苏打饼无同款，这不但兼顾好食，搁你食健康。尤其腰巴菜，腰嘛艰苦，伤饱嘛艰苦，常常做做肚肚点点闷闷，有够艰苦。我的苏打饼就好，所以听讲乌金炒米糊伫家。过来，加价购是10包3000，加减啊省啦吼。当然，听你们，如果你要营养餐，我甲你拜托，你即卖当选择安尼。我买三箱的营养餐，三箱营养餐，我后个月去都无要讲啊哦。因为咱即卖大概后礼拜我就知存偌济，这个营养餐真啊起太济咧。
营养餐甲泡咧，蓝乌金炒米糊嘛好食。

0: 用营养餐泡乌金臭米粉，两人夹到顶，非常赞。所以你会当三，这个三箱六千的营养餐先买，三箱六千营养餐，同款送你十啊十啊十啊的苏打饼再减饼。那么你再来加价购加十包三千块的乌金臭米粉也 OK 啊，是不是呢？当然万事如意来了，万事如意来了，即马好淡水甜，厝里内底。湿湿淡淡酱酱，再来生菇生菇，臭扑臭扑，请你顶爱见，用阮的这个有滴臭的万事如意，四罐两千块，加价个五罐两千块，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
1: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八的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八德进步再加倍，十一月二八集中选票支持桃园八的许嘉瑞，动帅动帅。
0: 谢谢谢谢，感谢我的许嘉瑞，来自台北的许嘉瑞，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在帮我转上。今仔日拜五，我有接电话。今仔日拜五，我有接电话。今日拜五中昼一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是不是大家再来相催？啊，甲我交关一下，对不？看我遮拍拼，遮认真，看我遮虔诚。会听这朋友，我对菩萨的约束，该做我就做，我拢唔敢招嫌啊。所以听这面，若像我这款连心明的俄罗公，这个阿玲啊，真正讲会到做会到。好啦，所以我常在讲，菩萨也会保庇我，啊，菩萨若保庇我，就保庇咱这听众朋友，你讲对不对？咱拢是有福气、有贵人的人。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听众朋友，今仔拜五中昼一点，一个暗时七点，阿玲我有接电话，拜托你只要健康对症去保养。啊，我有真水，真正皮肤是差足多，但互人俄罗斯皮肤足水，迄打败马玉文，中正万家区迄个议员马玉文呐、啊，拄着我打败讲阿姐，你皮肤真正足水，足嫉妒了。我讲你买单，我一穿我遮水啊。伊讲上气的是你拢免抹粉，我抹啥物粉？安尼阮就足水啊。过来食啥物饭，用啥物油？你怎胆固醇高呢？你的血更硬化有够侪，说用啥物油都差足侪啊。差足侪，你讲个沙拉油煎过物件，无两工差不多有臭油味出来，对不对？所以你要用迄款油吗？家己要食爱食较好咧。过来食啥物饭，食啥物饼，我拢爱传足侪。这得我用心，做人是爱规组规套，这个生态系啥物意思？就是规组规套甲做好啦。规组规套甲做好啦，对不对？来，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在幕后转耍，拜托拜托。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我做市长会照顾每一个家庭，除了囡仔看医生免部分负担。临时甲暗时顾囡仔的所在，买来增加，我买提悬敬老卡到一千点。会当坐公车，买当买物啊！是大大安乐院、大中心补助为18万，提悬到24万。我买鼓励企业放较长的产假甲顾老者。各位新北的乡亲，选择苏巧慧，幸福来做会。
0: 选择苏巧慧，幸福来做会。苏卡辉讲真侪正见，我今麦在查讲，原来咱老公住即个安养院，还是住安养中心。有这个补助18万，要甲提高到24万。当然，这有可能有一点仔条件，可能伊家境都无遐好，或者是讲伊大概是无惊无理之类的。所以听见罗清德也好，苏巧慧也好，这个真侪像单寿官嘛同款，甚至何新存，因拢搬足侪福利出来，甚至这个宜兰的林国忠，因拢提出足侪福利政见。但听见福利要做。好，上课拢会当补助，甲你满意啦。 生囝出世甲十八岁，五千五千五千五千就领。

啦，对不对？谁说你说我有一天免做有通吃啦，也 OK 啦，但是钱要对倒来。听这面真正国民党的人，恁家己爱去切腹自杀。为什么安尼讲？恁家国民党的人买股票偌济吗？在台湾，你敢问啦？国民党的民意代表、政治人物去买股票，绝对比民进党做足济。像这王宏威过去做记者，联合报的记者，伊做议员才偌久？做议员做立委，伊得当两亿的股票，伊的股票价值超过两亿啊！听众朋友。又买台积电，恁这些人国民党家，你伫台湾买股票，赚这么多钱，是安怎？凭啥物？因为蔡英文总统基础建设做了真好。听这面，嘛爱感谢苏贞昌呢。苏贞昌当时呀，这个圆山子分红道，苏贞昌有做好无？包括阿扁啊，包括尤锡坤过来，这个苏贞昌。十几人你袂饮水啊，社区倒人袂饮水啊，甚至沙丁堡路这边你袂饮水啊，你有感谢苏贞昌，感谢阿扁，感谢尤锡坤，你有去感谢吗？今仔台湾中国地这控制甲足好，咱只中国的猪肉袂加紧，台湾的猪肉外销去啊，这无讲感谢苏贞昌吗？你讲啥？这个润信电网就是电网要做好。你去甲看屏东的滨河公路，一百多公里路完全无电火条啊！起码一挂国民党的民配有够高的，才县长、市长。过去的林焕栋前瞻基础建设，对不？起码看到苏贞昌，这个滨河公路一百多公里路拢完全无电火条啊！所以无惊风台，无惊地动，嘛袂叫停电。即马在要紧讲，我嘛要做什么？电火线啊，地下化，电线地下化。但恁这国民党的立委啊，恁是安那讲糟蹋的？恁是安那讲不假预算，对不？结果苏贞昌的查某囝，一个叫苏巧慧，一个叫苏巧纯的国际超出名，设计拢定得奖的，一个人才，一个设计外国都甲你学了的，竟然。叫民众党糟蹋，讲什么？你这苏贞昌做行政院长，国家的钱就变成苏家的钱。我讲苏贞昌应该吼去甲告这什么叫林子宇，反正也袂调啦。但是真正气死人，反正规个民众党无讲白贼的事，去台湾人真是感谢苏贞昌做者。我个人是自早我就足介意苏贞昌，所以苏贞昌做啥我特别较注意。我真感谢蔡英文，我感谢过去阿扁，我感谢今嘛赖清德。虽然我家己无股票，但我嘛咧享受这福利，敢是？结果你看这蒋万安、李树川，恁两爱去卡边啦？你知影黄仁勋要来北四科开总部这代志，敢今仔日发生？人台电甲你好嘴甲你讲，这个变电所爱紧落做啊！结果蒋万安。个东西，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唔插人，你为什么唔插人？一年不爱插人呢？就叫黄仁勋个点点点点，结果我咧想黄仁勋是咧甲你招万难点啦，甲你点点都金死死啦。结果呢，讲要去变电所，半工就决定啊。一年我拖，一年我公文搁伫咧了，拖一年我唔插人。嘿，叫台电呢，结果叫黄仁勋盯着啊，才讲伊要赶紧半工决定，好半工就决定，叫要去变电所的所在。迄个李长讲，啥？我唔知呢。在你啦，这电视争论节目本来要叫陈贤伟去上节目，但咱的陈贤伟的高音音啊，伊讲阿姊，我甲答应阮阿玲姐，我两礼拜无来录音啊，我安怎我嘛要去找阿玲姐，我无要去电视台，我讲你巧。因为伫遮在当好我讲嘛，所以听见这个蒋万安做无灵诶，李树川你嘛做无灵诶，人即马黄仁勋是甲你讲我欠电，我爱电哦，这需要是变电所，目前是无欠电。结果李树川去挑战苏卡伟讲，苏巧慧，你有支持核电无？我李树川支持核电，啊苏卡伟甲你讲，那无福林安全。过来，福林废料无带去，都无资格讲核电啦、啊。

有一天，这个福林的安全解决了，独有一天，这个福林无废料啊，没有核废料啊，咱再来讨论新型的核电。即马是变电所的问题，咱即马电变变，就是无线路送入去，这个、意思啦。草公，你今仔水就一窟底下啦，但你都无水，讲通甲救水过来，阮家我都阮家都无水啊。

2030年，我的总部就要叮当啊！你感觉这个蒋万安有才调吗？所以回答要伫北四科要来动工，要来开幕，要来起学好，要来运作。台北市长就是沈柏阳，新北市长就是爱苏巧慧，才会当解决这个代志，来落软卡下哦，免忙啊，无忙啦。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阿玲有跟你讲哦，过落来落雨落咧真侪工，所以厝里内底开始生菇臭铺，过来空气较无也好，所以你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你加买好无？万事你该炖就加炖，因为我后一回要做万事如意。无可能阁一罐一公斤啊！那么阁有这滴醋诶，这是硬讲拜托来诶。你会当加坑、加买、加坑，这讲较无算，这未歹未害嘛。有滴醋万事如意，洗碗滴、洗灶盖油烟足清气，洗油烟大家耳朵讲足清气。阁来洗衫裤，迄、那个衫裤无臭汗酸味，无这个油膏味、臭汗酸味。热天诶衫嘛，这酸味足重诶。啊，无了，这个油膏味，所以你用我万事里有滴出万事里洗衫，过来听你洗青菜、洗水果，啊，花啊菜洗到洗了拢好，有一项，你知影桌布外太高吗？你知影为面部伤难难吗？用咱的万事里，尤其我强调有滴出嘛，所以万事里咧洗有滴出，这滴出味穿过水坑了，一挂闻出来，闻出来，叫扫来扫去，较袂入来。涂骹倒壳的一只一只扫过来扫过去，啪啪啪啪啪。所以听这朋友，这个有滴出万事里足好用，足好伊超浓缩。所以你用泡个宝宝啊，4罐2000块，4罐2000块，加价购5罐2000块，这是这个万事里的部分。那么乌金臭米糊咱无介济。千几包啊！大家咧提供下十包、十包、二十包、二十包咧提不离紧。啊，过来这个6000块，送你十包、十包的苏打饼、这咸饼，真正对咱帮助足大。尤其常常腰嘛艰苦，爸嘛艰苦，你来食我这苏打饼，这真特殊哦。啊，个胖胖真好食，咸胖咸胖，请你着进来吼。过来听众朋友。直接阿玲要甲你拜托，咱的这立德牛将这糖啊，一包100粒2000，4包400粒6000，嘛剩无偌济。那么你也要用加呢，加2包200粒才2000哦。退火降火气，生脆烂，脆烂阁会甘甜。咱的这个立德牛将这糖啊，阁互你有一个好口气，好口气。所以这个糖啊，真赞真好。啊，听众朋友嘛，爱甲你拜托一下，好不好？拜托，拜托，拜托，啥物会？拜托咱大家来，听众朋友，咱的这个管占用你爱食，管占用，管占用，管占用，管占用，和你软 Q 骨溜的管占用，苦了背起来啦，咩阿要苦真简单，和你软 Q 减骨溜，和你每一个接触会缓杂补充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加者听这面真娱乐哦。啊，你若保养一天一摆2粒，会使。啊，你若即马较艰苦，都背关背肌，创啥拢真爱啦。你要食2摆，好不好？上好的关山用2粒，加2包钙合柱钙粉，因热天是补钙上好的时阵，所以请把握一下。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继续等下，咱的节目现场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节目副专线，请多多利用，多多指教。03212-8799，今仔拜五我有接电话，中到7点一直到暗时7点，阿玲本人哦，本人哦，本人甲你接电话。啊，听这面咱来看卖咧，这个沈柏阳真啊足无聊。这个沈柏阳台北人，你老亲戚边住台北，囡仔大细住台北，你甲伊讲，十一月二八，台北市场一定要。

0: 等我神保养。台北市要脱胎换骨，台北市要亲像人，真正换啦、甲病啦，台北市长神保养有机会调，你莫怀疑哦。黄仁勋拢甲沈博阳讲同款的，叫做生态系。虾米叫生态系？就是规组规条爱甲安排哦，好啦。你讲这辉达要来台北北市科，人家的陈贤伟台北市树林八达，咱的贤伟，贤伟议员甲你讲啥？这个不是干那辉达嘛尔，伊里边有足侪关系企业，有足侪要甲辉达做生意，伊嘛要来这个所在嘛，所以不是干那黄仁勋的公司。是个其他外国台湾的百外间公司拢会来遮，来遮出出入入。你交通有法度无？你公车有够无？唔好你假是搭车搭来到阮三鼎埔，搭来到泸州，搭去到淡水，对不对？再来你学校有够无？再来你规划这个大的所在有够无？你要糟蹋着树林八道人，谈哪里咧谈艰苦，阮的艰苦，这是叫做规组规套啦。人才有够无？所以有只黄仁勋来讲，希望以后电脑展览会当刷去南部啦。黄仁勋拢安尼讲，希望电脑展可以移到南部去啦。叫周满安尼，你假搞，你得家己写大字，写毛笔字送我这个黄仁勋，你嘛较见笑嘞。你把黄仁勋当作一般路边的米大，说一个红贴啊，给人安尼吗？再来送伊一个首饰。这个黄仁勋问你讲问题都伊不要应，你知无？听真咪？为啥黄仁勋才在意？伊要回来台湾时，一年要投资4000000-6000亿，听真咪？这什么数字你麻去啊？黄仁勋甲你讲，今年台湾的下半年开始，十年啦，台湾将是这个所谓 AI 上重要国家。黄仁勋甲你讲，未来十年台湾会足好的。伊毋是算命呢，伊是知伊要创啥，人是要回来地印台湾，结果拄到你招满咱李四川就不能讲，所以我甲恁大家讲，台北市长有沈博阳，新北市长有这个苏卡辉，我毋是凊彩讲讲的，听真面我嘛希望有一天我食老我退休，我的国家会当互我安永天年，我希望有一天我退休。我的国家会当给我一个真好的医疗，给我一个真好的照顾。台湾来做福利工嘛，现在福利越来越多，这大公司贡献给我们的税金越来越多，算股票的朋友，你有反正加减谈股都不错。所以听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人做总统跟你没关系，查天兼查地啦。03-2128-799-03-2128-799 03-2128-799
1: 大家好，我是阿雄啊，詹志祥，来自台中市东市新社九庚啊，和平的议员候选人阿雄啊，詹志祥，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会使顺利通过初选。十一月二八，拜托大家继续和阿雄支持，和上骨力会晓做代志的议员候选人阿雄啊，替大家来拼，为山城服务。啊，拜托哦，东市新社九庚啊，和平的乡亲好朋友，都予少年的好人才，议员候选人唯一支持阿雄啊，詹志祥，感恩哦。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艋舺区议员候选人上新的新人马玉文。十一月二十八号，拜托大家来收听，让少年进将马玉文顺利当选。马玉文有热情，佮唔惊艰苦，中正艋舺马上有改变。十一月二十八号，台北市长沈博阳一票，中正艋舺市员一张选票，等候马玉文，予俺双双当选，改变台北城。
0: 03-2128-799-03-2128-799 03-2128-799 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有您叫找我兄阿玲才能继续说给大家听，我很认真，我很打拼，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你们都要做我的靠山，加减买都是爱吃，都是爱喝，都是爱用，对不对？03-2128-799-03-2128-799
3: 大家好，大家好，台家好，杨梅新选项，我是向伯翰，杨梅加一席，向伯翰会争气。伯翰是最年轻的议员候选人，也是台大硕士毕业，新世代新选项，11月28号，恳请所有市民好朋友。

0: 市长黄世杰、议员向伯翰、三镇张善政、桃园逆转胜，记得11月28号，拜托出来投票哦！杨梅议员候选人向伯翰，动算动算动算！
1: 大家好，我是中华溪州乡长郝酸林吴婉平。阿平，新溪州新酸着，婉平做乡长要让咱溪州更加水更加好。吴婉平也会跟咱的陈素华馆长做伙打拼，让溪州更加进步。11月28日，拜托所有好朋友给咱投邮票。中华馆长陈素华，中华溪州乡长吴婉平，阿平，给你拜托。
2: 冲向前冲，对幸福的愿望。
3: 大家好，我是沙尘暴老酒家裡上有缘的议员颜伟慈阿祖。颜伟慈阿祖甲做咖啡，做伙冲，做伙拼，老人增加喙齿，补贴5万块。咱的囡仔伫咧学校食营养午餐，不止食免费，搁要食健康。拜托大家11月28日新北市长苏巧慧、沙尘暴老酒议员颜伟慈，动算动算。
4: 大家好，我是彰化上少年议员杨子贤阿贤，彰化市花坛分院议员杨子贤，子贤爱过来拜托大家，11月28日，搁再帮子贤邮票，子贤第一摆拼连任，需要大家过来收听，11月28日，彰化市分院花坛议员集中选票投予杨子贤，彰化馆长陈素华，动算动算。
5: 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做我的客山，客找我兄，03-212-8799。

0: 故事，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连线》全国联播网。
1: 来哟，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听证明我知影，我知影讲你嘛家己注意健康，你知影为虾米爱健康，无会去拖累别人嘛？啊，你知影要健康为食的开始，为你平时三顿食虾米？因这食唔对，年久月深累积起来是伤身体，食了嘛对，其实我讲你身体比上个好。啊，另外即马就是为安尼开始咧做，只要健康。吃什么饭，喝什么，甚至吃一块饼，我就替你在用，一块油我就替你在打算，所以听话，吃健康肉真水，该加就爱加，该炖就爱炖，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建议，我的建议，啊对，伊说佫加一句讲，市长沈柏阳，上山新义区议员邓尔文的洪建义，动身动身。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洪建义。
1: 议员，你讲哪？议员一鼎汤哦，一鼎汤30人食，
2: 30个人。
1: 三十个人啊，食人讲吼，即个讲一粒掺来煮高丸汤的意思，你知无？
2: 哦，伊是高粒丸啊，煮33人汤。
1: 高粒丸啊，要煮
2: 三十三碗。啊，迄丸啊，讲是贡丸哦，是菜丸哦，菜丸细细粒啊。
1: 所以，
2: 嘿，敢那叫我两安尼尔。
1: 所以台中人讲外国注意讲，嘿吼，无一块皮塞大。
2: 啊，无啦，你上咸一定有皮塞较大。
1: 一人
2: 皮塞无在条，讲四粒。切完一个，
1: 叫我能切到这样。人用一个人分，
2: 这比如唔对啦，这比如唔对啦。
1: 那规卖煮啊，按照抽签嘛。
2: 那规期卖煮
1: 的。所以哦，你知最近伫国民党诶内底，拢是抽连签卜啥卦？
2: 哎呀，
1: 啊，无你算命，大家讲来听。
2: 啊，罗市长即马，我是感觉规个破功啊啦。
1: 啥物破功？人要选总统。
2: 既然人咧甲总统选，也使摕议员的证件摕来问讲，你奈做无对啊？
1: 哎呐，足厉害吼！
2: 你无感觉足
1: 含诶？不是，我足怀疑。我拄仔问过黄守达，我只是讲怀疑，我真合理怀疑。莫非罗市长即马行甘慢就迄条命运？
2: 譬如讲，老人痴呆。
1: 我无安尼讲哦，还是你讲哦？
2: 还是。迄个也是咱身体有状况。
1: 是我只是讲伊行到
2: 较容易袂记诶代志。
1: 我是认为讲伊行到马英九迄段啦，安尼啦，我是替伊较烦恼啦，因为即个卢秀燕即段时间嘛可怜啦，去互即郑丽文惊破胆嘛有啦。
2: 我是感觉国民党即马内搭搭较足厉害啦。
1: 迄叫内搭吗？
2: 内搭啦，
1: 啊，是惊卢济吗？
2: 去卢济咱无需要去共唱衰。
1: 但是真正伊民调甲看起来，伊规个。国民党是真落济啊！
2: 这咱不管，咱只要希望台北市赢、新北市赢、桃园赢、嘉南赢，这是咱的愿望嘛。啊，到底赢未赢，唔知嘛。啊，最近大家沈柏阳的伫 TVBS 民调做起来30%，代表着民进党的支持者绝对唔拿30%。第二，沈柏阳已经突破了王世坚门槛了。
1: 什么叫王世坚门槛？
2: 王世坚进行人咧讲，王世坚。代表民进党来台北市选市长，
1: 结果
2: 依准是27%、哦。但这嘛沈柏阳阿未开始起炮，阿未开始起行的时阵，就30%起来在在。迄个机构下，那一般我听到 TVBS 民调，我就挂掉，因为我认为你无公正。
1: 哦。
2: 所以你30%加起来应该是差不多起码基本35%。35%。
1: 无啦，人诶，黄伟汉已经替恁讲啊，沈柏阳得票可能40%起跳啊。
2: 40%，阮25-25%拢掉啊。
1: 嘿啦，人安尼讲实在，你嘛是要讲，安那恁民进拢提名想保守嘛？
2: 袂使安尼讲啦，你以往啦提名，你参柯文哲迄个年顺，迄个年度104年、103年选举是27%拢掉。 那是破台北市的
3: 计划。啊，27，啊，恁今麦才提25个尔。
2: 啊，你阁有两个，迄阵就是为了选区提名无的啊。哦。所以，迄个气氛，迄个气氛，论真讲，比如讲，大安文山是提名5个中调啊。嗯。啊，你那5个中调，5个中调是好代志啊。嗯。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啊。啊！你即摆那5个，万不能那无中调调3个，哇！应该减一个去啊。嗯。所以即个是保守提名25。
3: 所以我们这边台北市的议员提名较保守25个啦。但是这个洪建义议员，资深的洪建义议员，我举手，我是有事来请教。
2: 有事必来啊！
3: 来请听我讲啊！吼，这个回答黄仁勋要甲咱的这个台北市北市科啊！吼。这个记者会你也有看到，我们今天录音是多在你才发生的事情、来听，因为你很快就听到我们洪建义在这里说，我有事来请教，这个蒋万安先不要说他说什么，来是第两项事情，第一黄仁勋也说台语啊，黄仁勋也说华语啊，为什么这蒋万安自头到尾都说英语，
2: 他要当作他很厉害的
3: 啊，但是英语又说好像硬死背嘛，
2: 硬背，这看起来就硬背
3: 啊，这蒋万安会说英语敢没意见，这如果是这个黄，这个我的洪建要这样说到这流利，我是没法度啦，我只是自己承认一下、但既然你敢看等到黄仁勋在演讲场会说什么，我去到这么漂亮，我总部去到这么漂亮，你有喜欢吗？有吼啊，你要来上班吗？有什么人黄仁勋会用这个这土的台语来讲给大家听，恁的市长是不要讲台语吧？
2: 无啥会晓。
3: 人伊自头到尾黄仁勋就是要甲你台湾博感情，我台语嘛会花。

0: 阿姨嘛，阿妈，
1: 对，
0: 过来，这个恁台北市洪建义，你有捌这个足够写书法的名书无？
1: 有，
0: 讲来听看嘛。
1: 哎，艾老师，
0: 对吧？好，
1: 艾何凡，
0: 来，恁今仔日上这个黄仁勋中堂，就是的，一百一个，还叫中堂对了，
1: 对对对，
0: 台语安那讲啊？
1: 中堂啦、
0: 啊，啊、哦，中堂啦、啊，到、你若开店啦、结婚啦，我送一根去
1: 红遍啦，红遍，
0: 红遍啦。恁台北市无会袂当甲找一个较特殊的遍吗？啊，可能袂当甲找一个较有名的书法老师吗？你给他上一个叫做黄仁勋、当伊这个世界媒体咧甲报的时阵，这当带咱台北市一个书法的文化无？
1: 是，甚至有法度人知影讲，哇、哦，啊，这个写字。无输中国，台湾嘛确实有影卧龙藏
0: 虎。啊，再来，我会当黄仁勋提等于等我美国朋友，你话这名这出名，这全台湾哦。
1: 上出名的书法家写得好
0: 啊。是嘛？你知道这孙大千有啥物出名？
1: 孙大千就是伊的毛笔字做厉害。
0: 无，伊画国画。
1: 对啊。
0: 他现在就是出名。
1: 对啊。
0: 伊过去唱的，因拢甲摕来送人嘛。
1: 对啊，用伊的物件来做礼物送。
0: 啊，得封起来嘛。
1: 是啊。
0: 你袂当阮创造阮台北市的文化书法。你凊彩恁的公务员甲写者，安尼敢对？过来，你嘛写者黄仁勋三字甲回答去做文章会使无？阿里妈生，什么日月沙回我唔知啦，吼、哦，无人会记几字啦，啊，有写啥物回啦？第二，你送伊一支锁匙，黄仁勋在问伊讲，门伫倒？门在哪？
1: 你说未晓回答？
0: 你未晓回答吗？
1: 我若是我做市长，我会回答。台北市就是你的门，你随时打开。台北市全力迎接你，
0: 对吗？
1: 啊，你对啊！
0: 台北市每一个局处，我们全力为你敞开大门，
1: 对吧？你这个钥匙打开台北市32个局处，随时打开，
0: 对不？可能我合理啦，我感觉希望你也当发挥者。我合理怀疑黄仁勋弄咧看沈伯阳的文章，无嘛有咧听沈伯阳讲。
1: 我是感觉沈伯阳啊，借机会去跟黄仁勋配合。
0: 来，我讲者生态机这三字，咱当时开始听到。
1: 那个沈伯阳讲，
0: 沈伯阳是不是第一届人咧讲鸟鼠的问题？沈伯阳就讲生态系啊嘛，伊讲为啥有这鸟鼠？等于就是你喷来先安那处理，哦，伫纽约安怎安怎安怎，所以袂当无可能世界无可能无鸟鼠，盘古开天地都鸟鼠，鸟鼠加蛇狗遐从来嘛无去过，伊比咱人类较大型来甲这个世界。所以无可能无这个鸟鼠，但是你要哪解决这个社会？啊，来，我拄仔已经考过黄守达，我来考你。生态系你若简单解释，什么意思？
1: 生态就是咱所有生命的物件一个生态链。
0: 不好意思，甲你考倒啊。生态系就是规组规套，简单讲，我要创啥，我规组规套爱传落好嘛。我买一间厝，洪建义议员，这间厝内底有民宿无？这间厝内底有灶卡无？这间厝内底有水道头无？这间厝有水管无？这间厝有眠床，这叫做生态系的规组规套，我爱传好啦。安尼对无？
1: 对。
0: 安听入去无？
1: 听入去。
0: 有道理无？所以我合理来想讲，人个黄仁勋早都咧看这个沈伯阳，这个徐巧芯、王宏美，甲恁考试啥？规工咧生态系，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废话。因讲个对无？结果黄仁勋有讲生态系无？
1: 有。
0: 过来，我讲这个代志哦，我今仔我真扑，我家己今要来访问之前，我先伫我节目内底讲一趴，足大趴。今仔日你这个李素川甲张曼，咱两拢要选市长的乡办吼。你拄仔在讲，咱就今年咱的五万就是台北市市长赢，新北市市长赢，汤市市长赢，嘉南市市长赢。
1: 对。
0: 好啦，洪建义议员赢，爱有原因啦，爱有条件。这个张曼安甲李素川拢在讲伊的成绩，叫做甲回答清楚来台北。
1: 是，
0: 这不是伊的成绩哦。
1: 嗯，
0: 你若黄仁勋，你都嘛选台北。
1: 嗯，
0: 台北有机场啊，台北有捷运啊，台北是首都嘛，离所有的什么中心拢上近嘛，对吧？
1: 我一挂人过来袂绕开。
0: 是嘛吼？啊，伊家己苏宁或林机转来，上山机场真方便。伊当然选台北市嘛。好，那我请问洪建义议员。你是经过这个听的人，为什么来讲？你信义区过去是无啥人要去的，
1: 是。
0: 后来五分埔信义区这喊起来了，人有坐无？
1: 坐干那山。
0: 所以是爱坐稳。
1: 是。
0: 爱小草。
1: 欸，后山比车站那阵开始建，
0: 对不？再来，你是要去争取做一个停车场？
1: 是，
0: 大家来交嘛，尤其你的这个所在叫做世贸。

0: 中心。
1: 对。
0: 世贸中心常在办电脑停车位，对不对？
1: 停车位，市府地下停车场，世贸停车场，
0: 对不？你是这叫做生态系嘛？你即马我甲你讲，我有讲即马树林八道边，家己拢爱足清楚。我若住伫遐，我毋是靠花打食钱，我嘛无要买厝，嘛无要卖厝、要求我踢死啊！
1: 无车位，
0: 无车位，过来，你一入来四千人哦。黄仁勋甲你讲，我花打本来一千人，即马要四千人哦。你讲四千人走来即个树林八道遮上班的时，即、這个车会踢你倒去？沙丁波罗洲嘛，就不一淡水嘛，我们讲错。嗯。哦，这因有处理无？
1: 就蛮那有啦。
0: 就蛮那有在处理。
1: 跟他电的代志都无处理啊啦。
0: 对嘛，你变变电数讲一个变数，伊个当作一个变数嘛。
1: 变电数这个物件，其实伫个去年辉达确定伫个五月要留伫台北市的时阵，其实辉达就提出意见。大电嘛，知影回答要留伫遮的时阵，人因就讲啊，大电就讲啊，咱即马爱设计一个发电变电所，变电所、哦，因为如果回答那边伫遮，咱电未使敢停。台北市自己产能的电又不够，它是要南电北送，伊才会使用。嗯，啊，所以讲希望会使加两度的备载用电量，和台北市来用。那台北市所以台电就开200亿，按算要做这个台电。
0: 200亿，
1: 要做这个变电所。但变电所伊有提出五个方案哦，台北市政府。
0: 台电的哦，
1: 台电有提出五个方案。但台北市这几年来拢歪插，拢完全无接收，无接收的意思是讲我要地下化。啊，台电就甲讲你地下化八九年根本。
0: 没户啦，没户。
1: 伊厝基哦，你无电人哦伊啊，所以一直提出建议啊。甲这两天才发讲了以后，到底台电的这个电用电到底是能源还是设备？被沈柏洋去讲，它是设备，它不是能源。
0: 已经无欠电，电是够诶。
1: 能源的部分，能源的东西，这是中央的处理。中央处理的东西，你要有设备。啊，这个设备的部分就是你台北市政府人甲你提过的案，你外你也讲要地下化，地下化的造价成本或许比较高，但是地下化有一个问题，因为迄个所在靠近淡水河，有可能淹水。第三，一直甲你讲，讲一年你无了，这两天发觉出来了以后，伊才确定讲伊要接收，但是即马来一个问题啊，
0: 即马好是已经带钱甲卡村啊，新北台北市政府才讲要接受台电的方法。
1: 我甲您讲。现在接受了，咱卖阁讲头边，咱来讲进前。我你讲，这200亿钱要倒位来？台电伫去年特别预算内底，才通过5450亿，5400亿特别提预算内底5450亿，
0: 是5450万，
1: 50亿，
0: 5450亿。
1: 这个部分是甲台电拨补1000亿怕掉呢？
0: 啊，
1: 怕掉呢？才5450亿呢？5450亿过了以后。伊甲5450亿提掉了，去发每个人10000块奖金呢。
0: 哦，就是咱进前了解了。
1: 啊，台电为什么台电的本身伊的钱都无够？
0: 无够啊！
1: 无够，
0: 伊就进前，
1: 伊拢爱去甲银行贷款，
0: 是，
1: 对不？啊，但是你这1000亿买拨，迄阵当时就是政府买拨予伊，哎，抑制电价，买予起
0: 电，买予电起电，大拢知。
1: 即摆一个问题，
0: 国民党甲民众党无爱。
1: 伊进200亿的钱，特别预算无。伊都爱去想办法，伊连年度预算去用。
0: 台电爱想办法。
1: 台电年度预算，台电年度预算，台北市这个部分无变。今年的新闻是，去年爱新，今年爱未过。但明年爱变，你爱听我讲，明年爱变补200亿。
0: 所以这两大也是台电爱开的。
1: 爱开，对不？但是今年的总预算无过，你明年赶快要搁甲咱动啊！
0: 啊，这62的立委底下动的这条嘛，
1: 这都应该是明仔我要总咨询，我问蒋万安，啊，明年如果拨了这200亿，你总预算要不要让他过？
0: 啊，也跟你讲个中央的代志啊。
1: 中央问题，台北市的立法委员要不要支持？
0: 不，这那是立法委员的事啊。啊，
1: 立法委员的事情，你蒋万安都是你背书当选的，现在为了台北市要有回答有用电呢。
0: 所以我跟你讲哦，这段搞未？我要来问咱，等下我来问咱的建议哦。其实辉达这总部，图片画甲足水啊！这个黄仁勋讲，我的总部这水，你要来无？问题是坎坎坷坷咯，莫闹亏哦。讲过了，咱希望台北市就沈柏洋做市长，早都解决啦。咱希望台北市上山信义区洪建业继续连任啦。

0: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众朋友，阿玲直接给你来拜托，咱的营养餐后个月起可能我都跟你讲，暂时大概都暂时无讲。啊，不是无要做，是无要讲，因为太贵了。啊，所以你若营养餐的爱用价，你也紧买，尤其即卖营养餐，同款一箱30包2000，3箱6000块，3箱6000块，加价过2箱3000块，这是咱的营养餐，以外部手的为主，外部的手若有就是有，啊无就是无啊吼。不过我个人甲你建议。你可以把我的营养餐加乌金糙米糊做的泡，这个营养餐加泡泡泡清清，加咳三两汤匙这个乌金糙米糊下去，做伙啦。你知道有多好喝吗？真的，真正过来纤维质有够，真侪时段，伊会甲我讲阿玲啊，我当你拢要放放无，有想要放。啊，放无，因你食少，你的纤维质真少，纤维质无够，要哪放有呢？你讲对不对？所以听这面，请你顶爱记，咱来记，咱的营养餐加着乌金糙米糊的纤维质足侪，蛋白质足侪，尤其在做足侪食素纯、食纯素，你知道你蛋白质无够呢？两百质无够，你营养餐加乌金糙米糊，蛋白质拢足侪。够花青素，够咱这云诶，这云香干较袂熬袂臭。啊，若讲营养餐着3箱6000，加价够2箱3000对无？啊，乌金糙米糊咧，10包2公斤3500，20包就是7000块嘛。啊，你也要加价够咧，加10包是3000，加20包就是6000。即卖6000块，我要送你10包的苏打饼，这个咸饼甲人无同款，咸香咸香，足好食。最主要是有一种情形，你无得食真饱，啊无得消过去。那小块一嘟嘟啊腰，胃袂堪的腰呢？小块一嘟嘟啊腰，你就感觉点点啦，糟糟啦，闷闷啦，艰苦艰苦。你得紧食这苏打饼。我甲你讲，这苏打饼是足好足好足好的，尤其有的人足侪就是安尼。干那食到一个糜，调一个咸酸甜淡的，迄、个酸溃酸溃的感觉就出来呀。不要这样，尤其食糜足侪会安尼，食这个米粉有的人买安尼，所以你赶紧这个苏打饼。你莫看这唔值钱，但是一足好用，甲外口真的不一样。所以苏打饼6000块，我要送你10包。啊，听众朋友，咱嘛要甲你拜托。这个立德菇将这个糖啊甘一下，热天嘛，退火降火气，生嘴暖，嘴暖甘甜，嘴内底就好口气。热天嘛，做这样的开嘴，哎呦，惊死人，味有够重的。所以听话，立德菇将这个糖啊，足好诶，足赞诶。啊，退火降火气，有一个好口气。听这面一包100粒2000，4包400粒6000，啊那加价够嘞，2包200粒才2500，要无啊哦，快没咯，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多多利用，多多指教。
1: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相亲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的议员王振州阿舅。王振州阿舅在位礼拜议员未选连任，拜托咱新增的好朋友集中选票，议员投予王振州，新北市长投苏巧慧，拜托爱投邮票哦！新增议员王振州甲大家拜托，拜托。
0: 我的建议，你的建议，这个熊山信义区洪建义在一位里边一定爱动身。我的建议，你的建议，台北市长真的是沈伯阳，沈伯阳造建能力，我真的分不得说沈伯阳今来动身台北市的市长，那无台北市的更小更大。来建议议员，我先给你请教，咱的黄仁勋台北回来台湾，不管是表演也好，还是讲伊是真心的发现。彪很，现在是万人迷，以前大明星。
2: 是
0: 黄仁勋，你知道他多少栋偌济？就是恁老河街夜市，足济。

0: 起也不错。
1: 拢是抓起来，
0: 拢伊抓起来。
1: 几啊间店家嘛，拢伊
0: 起来。伊抓起来，就是去大美水果阿姨，我内听伊介绍噻，嘛是抓起来。甚至来个台湾的家头们嘛，伊抓起来。你知道黄仁勋佫抓到啥？伊逐摆转来都要硬去买蜜饯、素饼、鸡精蜜饯，生理好个会惊死人。大家本来足侪少年啊，无咧食蜜饯啦，讲啊无黄仁勋咧招嘛，
1: 咱食看嘛。
0: 嘿，对，我相信你甲我拢喜欢
1: 咧食咸生丁，不是蜜饯，你叫咸生丁。
0: 对啦，蜜饯嘛吼，再来肉粽。
1: 肉粽。
0: 再来，当然迄间富迪较真，本来足出名，但是我讲，大家看到伊咧食就无同款。
1: 砖窑。
0: 砖窑迄间叫够歹点
1: 咧。还有什么娘？
0: 对，叫厨娘。反正不管。
1: 拢伫外酸区咧。
0: 对，不管黄仁勋食啥，买啥。用啥已经变作一种风
1: 调，旋风
0: 连那个养乐多嘛出名，那继续
1: 未来拢请大家啉养乐多，
0: 养乐多啦做伴手。再来呢，我讲黄仁勋的一举一动，就是带动这个风调。我就讲，恁台北市政府这种嘛，咱十头十个去试，恁台北市有偌济博物馆？故宫嘛在恁台北市啊。台北市是首善之都的，台北市的文化是足济。为什么咱每一年爱去大稻埕办一个什么走秀？有诶无？就是希望再造嘛，吼。书法偌济人无咧讲书法，都画大字，画毛写毛笔字啦。你一个中堂，虽然讲阿玲姐你无讲，可能大无注意。你一个中堂都爱甲用甲利利落落，这是文化的一种。哥哥，伊会当互这个头路，这个书法可能伫台湾阁清一阵嘛。我爱讲反啦，吼。毕竟现在暑假到了，这书法老师加一些石头也不错啊，加一些学生也不错啊。再来你跟我说上一个什么台北市的钥匙，这跟你们台北市什么关系我没有，甚至人黄仁勋跟你开玩笑，啊门在哪里他不用讲，对吧？我要说是说这样，我说他真的很无灵，建议有时候我们说五分玻璃刚改写一篇，因为孙燕姿写唱绿光了你才说到五分玻璃，你是不是随接的？你都会蹭啊！啊，你一个，你把黄仁勋当作一半米大吗？一半的百姓，我写一个总堂给你祝贺，你就要动工嘛？洪建义，他是国际大公司，不是一般的小百姓。我在意的点在这。
1: 应该是讲，
0: 就机会推销。
1: 你要问我，我给大家报个料。
0: 嘿，
1: 蒋万安其实黄仁勋很讨厌他。
0: 我想看出来。
1: 因为当时迄个时阵，为着星光的代志，加浪费一年多，你会记得无？
0: 啊，可以大家开钱。
1: 对，可以大家开钱。当年到尾也合意解约嘛。啊，以前嘛未这顶顶的问题，有星光有谈谈，无谈那济。啊，对黄仁勋来讲，啊，你市政府我要来这里设点，你应该把我处理好，什么搞我拖一年？其实，
0: 据我了解啦，
1: 据我了解，黄仁勋很讨厌蒋万安。连跟他碰面都不想碰。
0: 对，没错，这去年就想要跟他见面了嘛。去年，这个蒋万安啊、李淑珍在咧扒着看着黄仁勋的交见面，无叫共辜嘛。你讲这代志，我完全理解，我完全了解。你有记得无？迄当时黄仁勋是倒来台湾参加壮士带什么运动的，你记得无？
1: 对。
0: 啊，不是叫去提什么？去什么叫做啥？
1: 火把。
0: 哎、啊，就是那些什么开幕嘛，
1: 开幕还圣火。
0: 圣火。黄仁勋是记者问我回答，当时要签约啥？伊讲。我嘛唔知道问题出伫度，你会记无？
1: 就单单
0: 我嘛就想要问啊，
1: 国际性的大头，给你处理代志就真简单。
0: 系啊，伊嘛讲我就想要问啊，问题出咧度，过来讲到这，你知影囡仔南科，囡仔台积电会当伫台湾的这個股市红啪啪，南科是一个足重要转捩点哦。当时迄个时叫做赖清德市长，你记不记得？赖清德先甲南科整理开了，有水有电有员工了后。伊专工坐高铁来台北，迎接着张忠谋阿公，讲拜托你来甲看麦、你来看看我的南科好不好？你知道我刚听陈寿我安尼讲，我绝对吼，我建议这个我一定要给你的这个资料。陈寿我讲伊邀请这王美花去甲台中，哎，甲中华工业区演讲。
1: 顾立雄因某前经济部长。
0: 对，伊讲哦，请问美花市长，哎，美花部长，你嘛中华走起啊？咱。中华有遮侪工业区，台积电当来投资无？王美花是甲点落去，伊讲说我管掉。台积电要来遮投资，爱考虑第一，你有双语学校无？双语学校，因台积电嘛做着外国老师，诶，外国工程师诶。第一，你有双语学校无？恁中华一间都无呢。第二，你的生活机能好无？就讲。

0: 你像新竹科技科行区，买西巴位公司，买西街买餐厅，
1: 这
0: 耽误嘛？我问你，台南是不是嘛呢？大饭店、香烟学校、百货公司，
1: 高雄拢是
0: 嘛？
1: 对。
0: 好，过来，你的交通嘞？伊讲真济彰化人要从啥去彰，要去台中
1: 诶？甚至要坐公车。
0: 是嘛？
1: 坐到火车头。
0: 对，爱搁搬嘛。所以讲，你这机灵安尼无够，台积电来来。伊讲你高雄，你咋单机麦甲蔡文啊合作？伊是经济部长嘛。本来这燃油厂迄块地，毋是臭车遐，讲要做赛马场嘛？
1: 对嘿。
0: 你咋这个台积电啊？单机麦蔡文为着要台积电来投资，伊甲这赛马场，唔系甲这个燃油厂整理了后，过来佫争取一条预算，特别甲开一个交流道，直接套遐。
1: 对。
0: 迄条敢那八公里而已啦，专工改起条台阶，起条，可以方便
1: 那个有港口，嘿，
0: 还有港口，过来百货公司，规个交通，过来规个学校，伊就是来就是一个部落，你知无？
1: 就敢那你讲的，咱的生态，
0: 对不？这个生态系嘛，就是我爱穿规组规套，你再来投资。借问一下，洪建义，即马树林北投去的什么北市科？有这种行情吗？
1: 无。
0: 后壁恁代志足济啦，我系讲后壁我系讲，恁这个，我假设讲需要委员，包括咱几个五个议员，迄真正不死的话，你讲，你看有啥这个回答黄仁勋伫打定讲啥？员工吼是爱食米啦，啊那 AI 是爱食电啦，对无？恁台北市建议议员，台北市资深的建议议员，台北市会当生偌济电？你甲我讲。恁家己自主的哦，
1: 无两趴尔。
0: 恁无电，啊！你电对倒来？
1: 南部。
0: 我南部欠伊吗？
1: 无。
0: 所以有啥黄仁勋在你家就嘛咱说明说功夫，讲啥？希望以后电脑店来去南部啦，电脑展希望下次在南部啦。伊哪会讲南部？
1: 因为伊定位台北市的生活机能，包含附件设施拢无够。
0: 对嘛，我跟你讲，我起码我讲哦，黄仁勋先来搞不好，伊这么巧的人，先来搞不好 OS 底下想讲靠腰，这款式配合不起来了。
1: 这款式要叫换人做市长啊？
0: 换人做市长啦，啊无就是我可能搞不好这总部嘛爱在算命啦，你知唔知？你电无够嘛？你这张变电所，变电所要甲用到当时。
1: 啊，变电所阁有一个问题，啊那愈去愈济咧。
0: 对嘛？再来，你这交通你有知道无？迄、那个去年哦、喔，咱的这个陈贤伟来上节目，伊就讲几啊摆，讲安姐，我当然希望回答来阮北市科啊。但是问题是，你怎讲？伊后壁前后遐规这个规个设备配套有没有做起来？没呢，拢嘛无呢。用林姐，你怎我烦恼是伫遮诶？结果，陈贤伟比这个。就蛮人较慢，比李树川较慢，所以为什么迄陈贤伟迄个影片真红？因为这就蛮人嘛讲到生态系啊，啊恁这取巧性唔讲，这个沈波阳咧放屁，啊叫恁就蛮人马上甲人学去用啊，规组规套，黄仁勋是外巧的生理人啊，拜托的，一年按算要投资千五亿。一年哦、喔，伊无甲你讲偌济年哦、喔，因为伊为虾米黄仁勋为虾米来台湾？你知道？迄、那个总部，伊要将到三纳米的这个台积电三纳米拢甲加起来无？
1: 是按算规个拢可以代销啦。
0: 嘿啦，因为即马要用的这新的这个物件做好是一台敢那会贵，你知道？因咱根本供应小小的对无？没有，伊即马这新的什么 AI 什么万科乐乐等迄个英语名，还是做好是一台敢那？会稳，而且这个会贵呢。建议哥，这个代志是相关的。听众朋友，我是替咱台北城吼，有一点仔较烦恼啦。嘿，那闹开吼，那一种万安站无灵啊，这么无灵啦。我讲会病啦，不是会病啦。
1: 南科后来也确定。台积电有去住进
0: 去啊，对啊，
1: 那就是因为高雄
0: 两纳米、三纳米对家来，
1: 因为高雄的市长他们知道他需要什么，
0: 是的。
1: 那我事先提供这些，让你免于担心，
0: 对，
1: 你都会来。
0: 对，
1: 那黄仁勋既然已经来了，那你后面要帮他做什么？
0: 前面没做的，后面要做什么？建议哥。

0: 你我都安尼讲，你
1: 对，安尼我明仔载总咨询，我会使来顶蒋万安，
0: 对不对？然后我讲，你讲人赖清德市长苏东是挂天杆当保证，甲咱的台积电讲讲，我绝对互你五缺拢补甲够。嗯、是不是跟人后来在这个赖清德去做行政院长，嘛、嗯、正是全力推动。其实这个你若甲看这股市的这个走向，台积电的贵的这个大气，真正跟南科脱离不了关系呢。坚、嗯、哥，过来呢，这个高雄呢，单机哎，高雄这个台积电刚五厂啊，几厂嘞哦，嘛几啊厂嘞，两纳米哦，两纳米拢底下。
1: 为什么我们台北市台积电都不留着？
0: 那不是嘛？再来你說，你讲恁今仔恁台北市是爱看人的头面，你是无家己无在生产电，我南部电也无爱乎你嘞。
1: 对，
0: 有没有想过？嗯、
1: 对，
0: 真的，听这边这个上万，那你敢来小鬼啊卡？真正有够无灵！你电甲你讲，你爱到太阳能，你嘛无，甚至有人讲台积这个回答这个总部啊，伊的厝顶，起码恁台北市拢要求人的厝顶啊到太阳能哦。回答有没有贴？
1: 有，
0: 还没，
1: 还没有。
0: 伊个破浪型的哈、嗯，很难哦，大家爱了解哦。所以听你们讲过了，咱继续跟阮建议来开讲。不过我嘛爱了解阮的洪建议一个，你得看沈博阳后边这半年，讲真的啦，咱先赢无啦，咱有机会接近赢无啦。讲过了，问阮的上山新义区，在位里不一定爱继续连你们洪建议。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这位人都是人啦，吼，每讲讲讲款，我咧看阮爸爸，看阮妈妈嘛，讲款。一年一年老啦，一天一天老啦，但是你有发现讲，咱的胃对。有当时提醒为规身躯的卡手嘛，敢是？所以你家看你在行路，有的人你叫他去运动，伊讲哎哟，我都未堪要想行，小我叮当者，小我行叮当，刷叮当都哀哀叫，你都唔知哦，什么爬楼梯啊，无法度啦，所以真侪时段足惊爬楼梯，全拢甘愿关楼顶，对无？伊你讲这社会福利做我侪，伊嘛无法度享受啦。所以听见朋友。管占用，管占用，量早食。我家己阿玲，我食超过十担，有吧？应该有。我卖偌久，我食偌久。和咱每一个接触会缓震，软 Q 骨溜。和像咱穿一双鞋，我唔知道你家己。那我是拿去买鞋，我只注意鞋底，鞋底有软 Q 无？鞋底软 Q， 佮你这双卡度，足大的关联。所以条件你若鞋咧穿个双鞋，若鞋底顶扣扣，我甲你讲唔通，啊是鞋底玻璃薄丝嘛，千万唔通。这真正足伤你每一个接触会缓震。所以来听你们观战用，观战用，观战用，和咱每一个接触会缓震，不管是你的手啦，或者是你阿妈滚落去，一直甲你的脚底去啦，每一个接触会缓震，甲补充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安尼你再有屈伤再好啦，啊再软 Q 骨溜啦，所以吼、哦，听见要活就要动。你若讲规身躯擦擦擦，敢那机器人嘞，啊是规身躯敢那要散去嘞，啊常常要找人甲你捏捏推推，你原来无迄个材料啦。所以听见朋友来啦，保养啦，而且一天一摆，一盖两粒。管占用，管占用，每一个接触会反正两 Q 骨流就是管占用。啊，你的上好是加两包钙和猪钙粉。如果呢，你若是讲啊，就即马足艰苦，啊，就有可能呢无说你嘛，对不对？啊哟，听见即马足艰苦，请你食两摆，真正差足济。啊，管占用回来呀。管占用回来了，管占用四管六千，四管六千，加价购五管六千，加价购五管六千，最后一摆，最后一摆。啊，那钙和柱钙粉一盒是一百包六千，用钙一盒一百包四千，像这加两包，两盒两百包。当然，听这面我嘛要甲你拜托，这段时间阿玲一直咧甲你拜托，到这一礼拜来呀。咱拢听到我咧讲乌金赤米糊。纤维质足多，蛋白质足多，花青素足多。你有当时一顿半顿扁担煮，啊，你早时有老大人就爱食。

0: 没，你甲食乌金糙米糊，乌金糙米，乌金糙米来做乌金糙米糊，真正足香足好啉的。而且你一工甲啉几摆拢无要紧，真的很好喝。听众朋友，泡烧泡啉拢会使啉，十包两公斤3500，加价够十包是3000。听众朋友。啊，当然6000块送你这苏打饼，不是普通的，这咸饼足好食，足够身体。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0800-088-958
1: 真好，真好。你我有缘再相逢。大家好，我是沙鼎堡老酒，家裡上有缘的一碗盐味池阿祖。沙鼎堡老酒好朋友，拜托大家11月28日集中选票投予盐味池阿祖，认真鼓励盐味池阿祖，笑眯眯就高追盐味池阿祖。阿祖在这拜托大家做外靠山，沙鼎堡老酒唯一支持盐味池阿祖，动算动算。
0: 听众朋友，我讲点是。订什么啦？订这姜饭，然后我接平段讲。但是订订订，咱家己该叫醒啦，订好醒啦。台北市沈伯阳真正敢唔是一个好人才嘛？这是真正人咧讲，这几十年来，民进党真罕咧看到一个这么优秀的。所以听众朋友，台北市长是不是沈伯阳会当当选？唔是问我，嘛唔是问建议，是爱问恁大家台北人要甲拼一个无？11月28日。台北市长是沈伯阳啊，过来呀、啊！我的上山信义区拜托阮兄弟嘛，恁兄弟洪建义啊，
2: 爱有市长嘛，爱有议员斗三工啦吼、嗯！啊，我直接甲大家报告，虽然朱清无代表我老啊，
0: 无啦，你无老啦，你足少年啦。
2: 第二就是我要甲恁报告，就是讲沈伯阳有法多人，即马目前这个程度。咱讲一句实的，少年人较早可能无遐尼重视。
0: 少年人吼，
2: 啊，网络嘛也声音嘛足侪，
0: 足侪，现在下雨拢足侪。
2: 主将了，伊参算了，伊的起手是你甲看，鸟气嘛是伊讲出来啊。
0: 嘿，
2: 下斗代志嘛是伊有在调理解决啦。啊，你看这个北市科来的，伊这个用电的部分嘛是伊提出来的问题啊。
0: 对。
2: 所以看起来蒋万安根本都无在调处理代志来，沈伯阳伊的反应。伊巴肚内底物件，包括伊所说的生态学，其实伊拢真了解。
0: 嗯，
2: 啊、我应该是讲的，就是讲，今仔日网络安尼讨论伊未来，我都甲网络支持度完转化，和少年的公馆艺出甲邓票。迄个时阵，就敢那柯文哲迄、那个1903年咧选市长同款，打开始输偶像，输我连胜文几趴。哦，20-30%
0: 哦，
2: 阿伯也是不是在倒拼回来？因为伊的做代志的方式，包括伊的方式，真侪人拢接受管理出来导游，所以柯文哲动算。
0: 嗯，
2: 你感觉你有沈伯阳即马可能互恁未支持，但是网络讨论遮少年人愿意的时阵，我甲你讲，包括伊后壁要所提出来，蒋万安有法度通好接无？至于讲国民党的因即马真侪问题，你包括伊的一寡拍手。啊，游淑慧啦，哦，徐巧芯啦，啊，王宏威啦，刘彩薇啦，因这人，恁这拍手拢看伊就无，拢讲民主进步党提他就是保障你们当选。
0: 嘿，
2: 啊，那既然安尼，恁就变欢乐，恁就规工伫厝诶嘛。
0: 对啊，
2: 政治学
0: 我嘛咧讲啊，
2: 政治选举学内底，如果阿玲姐啊，你教我查中，我连插伊嘛，我爱插伊。
0: 对咩？
2: 啊，你先那要插。
0: 你看我，你看我要从啥？
2: 我连跟你讲，我连讲到你的名都不爱讲。
0: 连一根毛都唔是哦。
2: 那也卡袂掉了，叫人去问沈伯阳。
0: 系对。
2: 所以这个部分就代表国民党又惊到啊，惊到啊！啊，我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恁会记得一件代志：沈伯阳，我到他今仔日家讲一句，人咧讲爱天时地利人和啦。天时已经出啊，地利伫台北市这个都市，这个天时，佮加上黄仁勋。因的需要，沈伯阳看到台北市的问题出在对，国民党执政这久啊，柯文哲执政，郝龙斌执政，马英九执政，这么久来，对不？这么久来，这的问题拢无解决。啊、我唔在听你讲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台北也有三宝啊。
0: 啊，什么宝？
2: 什么宝？第一老鼠，第二监视器，第三巨蛋窑啊。
0: 哦， 鸟鼠是台北市即马大问题，啊，过来咧。
2: 监视器啊。
0: 监视器安怎样？
2: 最近是监视器，人迄个违法偷装监视器啊。
0: 哦哦，
2: 伊
0: 个是啥？医美迄哦。
2: 是啊。
0: 啊，过来叫做啥？大巨蛋会
2: 摇。巨蛋摇啊，大巨。

0: 但小巨蛋拢伫我诶选区呢。啊，大概若办演唱会都摇，即卖连迄个韩国迄个虾米大叔，
1: 大叔了，江南大叔，
0: 江南大叔要来啊，地堂啊要管咯。即届敢那大巨蛋咧办迄个活动，迄个唱歌我未记，敢那韩团，
1: 嗯嗯，
0: 迄最是安尼摇。
1: 嗯嗯嗯，
0: 啊，你即卖江南大叔来边呐？
1: 哦，江南是大都跳跳跳，个个跳个个种诶。
0: 啊，所以啊，哦，你阿公我们家公台北有三宝，对不？老鼠、监视器、巨蛋鸟，起码够老台北有四宝。
1: 嗯，
0: 一个活宝叫蒋万安，
1: 一个活宝，
0: 啊，都完全撞怪外啊！
1: 伊奶啊，伊都保姆一堆啦。
0: 网络有一个叫吃屎哥，大家感觉伊做好笑。
1: 嘿，
0: 较早有一个叫柯智海、许春美。
1: 哈。
0: 对不？啊，那个也是个宝啊！
1: 好、哦，啊，你意思
0: 对不对？耍宝啊！
1: 哎呦，你建议议员啊，你唔通安尼，人个提军呢，人个国民党救世主个孝主，你敢讲伊个许纯美、个柯世海，你是对唔对？
0: 人家也是个宝啊！
1: 三宝啊！人家在讲三宝爸，
0: 台湾的台北的三宝啊！
1: 人家是讲伊三宝爸，对不？我唔知讲蒋万安是经过沈博阳出来刺激了。大家看到蒋万安真正是足无灵，足无灵。问题是洪建义啊，大陆讲台北是个天龙国嘛，啊，国民党杀一只阿猫阿狗拢会掉，虽然人性文无掉，对不？就敢那为人性文啊，所以建议你看起来，沈博阳过来这半年要哪整？
0: 沈博阳这半年要哪整？对，我是感觉。以起码台北市民认为说，他真的是符合台北市希望期待的那种市长。
1: 嗯，
0: 独料年轻，帅气帅气。
1: 嗯，
0: 哦，你讲引导不引导，这见仁见智的。帅气帅气，
1: 引导啦。
0: 威高威，简洁有力，逻辑清晰。
1: 嗯，
0: 这是起码也优势嘛。
1: 是。
0: 哦，表面
1: 呢？会打拢跳舞。
0: 哦，表面呢？我是个人感觉。我凭良心讲、
1: 嗯、
0: 我觉得应该让他自由发挥在网络世界，现在是网络的选举。
1: 对啦，
0: 传统的选举方式上好是加减寡。你譬如讲最近你讨论你得看咱厝底啊，我就甲你讲我期末是歹歹甲滴
1: 对。嗯。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让他有多时间，因为透早爱去心理省。
1: 嗯。
0: 无心理省，咱讲一句实话，立委够强嘛？
1: 对啊。
0: 啊，伊透早心理省伊要哪走市场？
1: 爱咖喱啦，
0: 对不？下晡爱新民省，伊要哪走市场？你可要甲办基层座谈会？要搁甲办扫市场？啊，要搁甲办啥物？办啥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办，但是象征性的办。你爱去市场，市场其实去市场，阮做民意代表，尤其市场、县长咧选举去甲市场是个人玩。
1: 因为人伤济，啊，搁媒体济。
0: 议员，你去内底干一个议员，我一般拢袂炸。拖超过两个助理，那卖造成人的困扰、
1: 嗯。尤其你这样从家里
0: 在，遐的拖箱嘛，无一定有选票。
1: 嗯，
0: 有一挂特例摆咧轮的，无一定是咱这的人、
1: 嗯。
0: 所以你去到遐未使造成人轰动，但是你去到遐目的是啥？目的是要让媒体翕，让人知影讲你亲民。我觉得该做的做完了，不要太过。
1: 嗯，
0: 所以即个竞选团队，你讲要哪选举，我个人认为竞选团队你来注意，传统的选法应该要修正。
1: 传统的算法，你讲烧菜只要做单回这类，
0: 还爱做嘛？
1: 爱，
0: 但是比例爱减嘛。
1: 就是做较少的，免。
0: 你爱有心理医生，爱有伊伫医生面顶了解人讲哦，伊对医生的专业，对市情爱有人了解，伊对市情的想法、政见。你规工要甲白炒菜只啊，要做单回，我讲了，我会选举三个议员，如果许家培就徛四个议员，贵姓啊嘛？
1: 嗯，
0: 对不？啊，你嘛甲挺郭凡要算嘛？托凡有没有基层组织？我不知道。
1: 但是起码伊买单去招企业。
0: 我起码讲的都是来。许淑华、张文杰、洪建义这三个叫出来，出来坐座谈的都是遐个人。
1: 嗯。
0: 啊，你办三届要从啥？
1: 哦，意思讲联合办一届
0: 的。你就办一届就好啊嘛。
1: 嗯。
0: 炒企业，菜企业要炒，真简单嘛。
1: 哎、哦。
0: 三个议员，你一人甲我带一个助理，七个人、六个人。
1: 嗯。
0: 哦，挂股份八个人，挂市长，挂伊的幕僚十个人都四就好啊。
1: 挂市长，
0: 市长好选人嘛？沈博阳本人爱搞无？啊，伊爱带一个幕僚，两个幕僚无？一个摄影官，一个幕僚嘛。啊，阮其他一个议员带一个，是毋是等于起八个人啊，十个人啊？
1: 安尼足侪呢？
0: 足侪啊！啊，但是你即马内底就是夹白啊，夹白啊，卖去共甲人伫遐咧吐啊。
1: 哦，你是讲起遐靠啊？
0: 无一定爱起遐靠，你入去行一届嘛，无要紧啦。 所以我是感觉这种传统选法不是不重要，不是不重视。
1: 爱检啦，
0: 你爱想办法，让伊在网络世界透过资讯、透过讯息，让人知影伊的政策，让人知影伊的特质，安尼选举才会赢啦。
1: 我了解洪建义的意思，我综合一下，就讲建议讲传统的，比如讲因在基层要去办座谈会，要啥都综合一场、两场都会使。
0: 对啊，对啊，座谈会一场，未来上山信义。信义区要做一个大型的造势晚会一场，安尼就好啊。
1: 哦，大型造势。

0: 做单位嘛，联合大细专营做事嘛，联合去扫车嘛，议员。
1: 啊，三届一区三届，总共十二区，总共一区三届，十二区就36届啊呢。三十六届新闻就出36届
0: 啊呢。啊，过来村的，就是沈，因为沈伯阳即马家己自带，家己都传了，就讲伊要讲啥，记者就甲录啊嘛。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这就变讲，伊本身就是记者会啊。
1: 对啊。
0: 伊本身逐工就记者会啊。
1: 是啊。
0: 啊，过来伊在新闻选的当中看到啥？空棒
1: 不公不义啊，是有啥物证？即个记者会嘛在开啊。
0: 不要讲伊讲人咧访问独家，人就讲就好嘛。食毒的即、這个，伊讲你看嘛，就是国民党啊，黄国昌因不掉这预算嘛，不掉5000+万嘛，所以你无得去查毒，
1: 算到
0: 对不？再来一点就讲，伊讲唔是你今仔日讲要判啥物刑偌济，是要安怎办事？讲你啊比较就讲，咱的警察无够人。嗯。做这个啥酒测？啊，你嘛做督测啊？嗯，人伊讲咱嘛真对啊。
1: 对啊。
0: 啊，你警察，你要给伊这权利无？嗯。你警察要给伊这个任务无？过来，伊要给伊什么装备？
1: 啊，有够人无？
0: 对啊，佮有够人无？啊，装备就是王宏伟讲扑掉的啊。
1: 是啊。
0: 啊，这点是已经太水的贵啊呀！我意思讲啊，安尼一个记者会，沈伯阳讲这话就太死足侪人啊。
1: 民众会去想，
0: 会听到，
1: 会人伊讲会对哦。
0: 嘿，简单明了。
1: 对啊，黄国昌，你搞要抬这个独家宣导费。嗯，啊，你5000+万抬掉，啊，你若把这5000+万，互人警员加薪，叫人去宣导，还是去冲啥
0: 嘛？是嘛？你无，你就讲好这个，等到好这个警察里面去宣传嘛。过来，有些王宏伟，你甲人的一挂钢盔啊，一挂保护，安尼一挂也装备抬掉。
1: 对哇、
0: 啊。对无？啊，王宏伟，你讲人沈伯阳有啥物台积电一张？啊，你干哪？你股票价值2亿，你唔讲？王宏伟做啥？伊较早记者尔呢，啊，都做议员、做立委，第当股票价值要2亿诶！天哪、啊，那钱对倒来啊、欸！所以我感觉建议讲爱毛道理，我今话伊来倒讲，我来来到网上呈报。好啦，上山信义，洪建议甲你拜托，沈伯阳有机会，唔是无机会，你要回答伫台北落地生根，真正爱有沈伯阳做市长，啊，沈伯阳市长搁较好，台北市嘛好的议员来监督，叫做上山信义区洪建议动算。
1: 拜托。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 听众朋友，现在6000元，我是送你10包十包的苏打饼，算十盒就对了。这盒里面呢是六，还有六小包，其实真的他就一礼轻情意重，不过呢这个苏打饼真好吃，咸香咸香，你若小夸感觉一点啊腰，你就加吃一块，加吃一包。你若感觉讲啊，咱就出门在外，惊讲哦，今仔较晚食饭，你就加吃一个。或者是讲你要食西瓜进前，你就加吃一个。阮的这苏打饼，简单讲，我讲伊叫咸饼，但是唔贵，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听你们一般得手，这个营养科的医师、营养师拢会甲你讲，爱食苏打饼啊。但是阮的甲人无同款，安怎无同？你会当去比看卖咧？6000元，我送你十盒，而这个苏打饼真澎湃哟、哦，食看卖你就知道。尤其对着咱这一顿半顿平大煮的时段，你甲我食苏打饼，啊来配合啥物？配合食乌金臭米糊，你卖食袂啦？真正听见，你怎惊糖分的？惊糖分的，食糜不是好代志。啊，当然做这样可能点点，嗯，感觉食小可食一个糜，像我都是安尼，食一点啊糜，我就感觉这个酸溃酸溃的感觉就起来了。所以你也给讲，会当来食乌金臭米糊，啊，这乌金臭米糊要泡烧的、泡温的。拢会使哩，你甲泡泡龟壳摕落冰箱冰嘛会使哩。咱的乌金臭米糊真香，香公公公公香，或者是讲你要甲透汤，用卡一寡这边是我那汤啥物汤汤，甲泡卡来透嘛会使哩。食素食品我更加建议你爱食乌金臭米糊。那么10包2公斤加3500，20包是7000嘛，啊，我就是送你十盒的苏打饼啊，啊，你也要加价购呢，加十盒加3000块。听众朋友，我嘛要甲你拜托，用我的车橄榄油好不好？ 这个车橄榄油真正是真赞的物件，我家己去年开始。

0: 接受到这草橄榄油，一年来我超一年来我就是拢用草橄榄油，我拢是早时甲啉，暗时有时阵会啉，有时阵会袂记。这个草橄榄油你甲用啉的对咱真好，比烤地油有较好无加歹。尤其我的草橄榄油，听证明咱这是希腊原装进口，我唔是规趟登来台湾混装，是这真正原装进口。一罐750cc 1200块。五罐6000，啊，你也要加咧，用加价个用加，三罐2500，上少你加六罐，啊，这个草橄榄油会气袂落啦，因为这拢进口的，你要用你咩，我足甲你赞成，尤其我的草橄榄油甲人无同款的对，你抹伫你的手，一滴滴啊甲抹咧，你的手袂上蜡蜡，免咧卡钱搞搞搞足歹势，不会。过来，你若讲咱用阮的草橄榄油咧炒菜、蒸物件。甚至煮物件，你会发现讲，咱的灶卡油烟加足少。听这面，家己要食食较好，尤其台湾人真爱食这卤肉饭，用这低油加油的物件，对身体长期来讲是无好啦。所以听这面，咱的囡仔大细嘛，甲你讲爱用草橄榄油。啊，听这面草橄榄油伫遮，一罐1200块，五罐6000，加价个三罐2500。六罐5000块，用解较省吼。好吧，听这面，那甲你拜托者，这个天啊，500人，500人，58，真热真热，特别这个真澎热，日子特别高啊。加多上 S58，互你用啦，较袂讲常常热甲冻袂掉，甚至老光客伫吹冷气得掉啊，啊这嘛唔好。啊58多上 S58，4罐6000，加价个5罐6000，最后一摆，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继续等下，咱的节目现场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节目合作商。拜五拜五拜五，阿玲有接电话，礼拜我也有接电话，希望大家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无情绪，洗好清洁，睡到真甜，吃什么安尼较好的油，吃什么较赞的饭，我连点心也给你传。欸，拜托的加减啊买，唔通讲唔甘交关呢，啊得加减啊买。03-2128799-03-2128799。
1: 秀秀秀秀，陈进秀，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屯区上有经验、上少年的新人陈进秀。秀秀的陈进秀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长期栽培。陈进秀是唯一有中央服务经验的新人，拜托台中市北屯区的乡亲好朋友，11月28日议员集中选票投予陈进秀。秀秀的陈进秀一定会用上好的服务，听秀大家台中市北屯区议员陈进秀，甲你拜托。
2: 大家好，我是中华溪州乡长候选人吴婉平。阿平，新溪州新选择，婉平做乡长，要让咱溪州更加水、更加好。吴婉平也会跟咱的陈素华馆长做伙打拼，让溪州更加进步。11月28日，拜托所有的好朋友，给咱投邮票。中华馆长陈素华，中华溪州乡长吴婉平，阿平，甲你拜托。
0: 阿玲嘛，甲你拜托，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我是阿玲，拜托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有恁大家到三工，阿玲一定继续讲恁听。加减啊，高官加减啊，买，我相信咱的身体会越来越好，阿无嘛愈快乐，对不对？03-2128799，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哦。
3: 大家好，我就是恁大家娱乐敢讲敢冲台北市大安文山金密白沙纪元简书培，简书培，书培勇敢是恁大家收听。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

0: 会挂着护照完整，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护照，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